0: 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里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这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上好，我是李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人反映啊，就是之前你们卖的随身 WiFi 现在怎么没有了？哎，想到大家这个痛点了，陪孩子上学、租房子，不想再单独扯网线了。还有户外工作者、经常出差的朋友，包括咱们的客货运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又来了。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而且呢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 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还送充电线和两天的体验流量，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0: 虽然这周有雨啊，但是挡不住天气越来越热的节奏。这夏天开车打开空调，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呢，是不是也变大了呢？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我们的省油、凉爽和省钱的快乐。十万家车主都在使用，对于万能通的感受啊，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些朋友说，加了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点多。有些朋友说，发动机运转的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现在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这回没抽中也没关系，再下单呢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参与抽奖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这假期了，带孩子出去玩的家长呢，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到孩子的健康成长了。有没有发现部分孩子呢，可能会出现生长阶段不长个、抵抗力差的情况？尤其是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很多家长知道这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也知道去补钙、去补维生素，但是呢，却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新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呢是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各位家长重视。现在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啊，推出了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成长去了解一下。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周末了啊，在家吃吃喝喝最惬意了，而且这个周末还有雨啊，所以给大家提前准备了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现在也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送50元的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优惠详情可以在各门店里面咨询。

0: FM。
1: 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这假期开车出门，你会担心什么呢？会不会担心路上出点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打客服电话吧，又找不到人，瞬间崩溃。哎，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给你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一刻开始啊，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你当后盾。要说这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真的是太值了。以前需要单独购买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等等，现在全部打包进了车损险里面。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比方说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这些附加险那是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那省下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现在呢，各位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填个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呢，帮您把各项保障理得明明白白的。发送车险两个字，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
2: 六月梦想起航。

0: 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快乐，各位。很多人利用周末的时间呢，会给自己未来的新家呢做打算，去参考啊，去考察，或者去现场看一看。装修呢，还怕踩坑，怕超预算，又怕没保障。来，不用担心，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京安装饰啊，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咱们举个例子啊，100平方米的房子，包括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只要10万块就能搞定了。而且呢，还有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来，感兴趣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装修两个字，还能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记好了，回复装修赶紧来报名。那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快乐，各位。转眼间呢，暑假就快到了，很多朋友们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依旧是三条路线，陆军、海军、空军，重点来了啊，为了纪念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特别为大家送出了提前预约9.9块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只要是在6月1号前呢付款9.9块，不管到时候您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另外这9.9块也没有白花啊，里面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200名，您现在呢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来抢9.9块的早鸟福利了，记得发特种。

0: 这周呢，我们的爆款商城上线了卡洛驰洞洞鞋，已经连续热卖了三天了啊！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不多了，倒计时只有三天。现在呢，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团购"赶紧去订，马上暑假了啊，很难抢到货了。市面上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但上脚之后才知道它是有差别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是夏季的爆品，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呢有韧性，抬起来呢有回弹，又软又实还稳，不会有硬邦邦的塑料感。另外呢，还有足弓支撑，走再多路啊，脚底板也不会发紧发酸。光脚穿呢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的技术，下雨天呢也把滑。凉鞋、拖鞋两种穿法，一双顶两双。这次返场热门色系啊，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锁定爆款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实惠。日常通勤的优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啊软乎乎的，很贴合。官网售价499。奥莱发货 3.9 折，只需要199。最后几天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就能下单了。另外呢，还有今年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售价199，咱们奥莱发货只要139，回复团购同样能看到。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很多朋友只有假期的时间才有空去想自己的生活，比方说装修这个事儿，平常工作忙没有时间去考虑，而且呢现在过日子精打细算啊，咱也不是抠，是钱得花得值。那有人就问了，装修省钱和品质不能兼得吗？那您得看会不会选择了。现在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咱们的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有一些对环保要求较高的朋友，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上。没有

在路上，在你身边，海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周末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我给您推荐一下，下周末5月31号啊，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请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

一次性集齐清凉、刺激和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可报名。本次活动由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了，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记好了，回复玩水赶快报名。

最近的天气呢，忽冷忽热，那皮肤呢就容易闹点小情绪，泛黄、敏感、干燥啊。这个时候呢，常敷面膜，做好日常的保养就特别的重要。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修护加抗初老双管齐下的林清轩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林清轩呢，知名护肤品牌，这两年呢热卖的这款面膜，25岁以上的朋友呢建议日常护肤优选，坚持使用效果是看得见的。它里面添加了知名品牌都爱用的二裂酵母发酵精粹，搭配了林清轩专研的核心修护成分清轩萃，多种成分的加持啊，既能修护熬夜受损的基底，又能强韧肌肤的屏障，上脸特别的服帖，像嘴角这些小角落都能够照顾到，扶着面膜做家务啊，追剧完全不滑落。今天的价格呢也给大家拉满了，林清轩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日常一盒呢十片要49.9元，买三盒就得149-150了。今天 UP 商城专属福利，到手30片只要89.9元，并且呢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还有福利，再赠送6片同款的面膜，相当于89.9元直接到手36片。

0: 片呢2.49元，这数量这性价比真的是划算啊。睡前服上一片，让你水水嫩嫩一整天。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秒杀就可以去看看了。另外呢，还有林清轩 4.0 的精华油，买一瓶送一瓶，只要268，同样回复秒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保险陪伴了我们很多年，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好了，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加州让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里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这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

0: 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烟草烟雾含有上百种有害物质，长期吸烟易诱发肺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二手烟、三手烟还会持续危害家人健康。戒烟没有最晚的时候，循序渐进减少吸烟量，配合科学方式辅助戒烟，必要时寻求医生帮助。戒烟之后，心肺功能、口腔状态、睡眠质量都会逐步改善，既守护了自己的身体，也给家人营造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远离烟草，拥抱健康新生活。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咦，这是哪？
3: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4: 有钱人呢？
3: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4: 那谁啊？
3: 老年人呢？
4: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3: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4: 哪三步？
3: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军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
4: 哦，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3: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5: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周日上午的9:01，目前我们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公路都是可以放心的行驶，包括郑州市区，您这会儿都是可以跑起来，但是在路上行驶，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和安全的行驶速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行，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售后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快来参加吧。那开车出门呢，大家会担心什么？比如说您发生了交通事故，不知道保险该怎么处理？那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有专业的车险，而且给您配备了专属的客服团队，而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沟通。那出险呢，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那其实我们在节目中还，听到确实咱们有听众遇到了车险的，就是出险的问题，不会解决，那联系了我们的客服，进行了一对一的指导。要说车险改革之后呢，其实车损险的赔付范围是扩大了啊。之前我们需要单独购买的，比如说涉水险呀、盗抢险，包括自燃险，现在都打包进入了车损险里边。所以说车损险还是比较有用，比如说还有就是比如说用的大家比较，就是我们在事故案例中用的比较多的关于车损险，那就一个就是代位赔偿，发生了交通事故，对方不愿意配合赔偿，那可以直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赔偿，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您必须购买车损险。当然了，车损险代位赔偿是只能针对您的车辆损失，这一点您也一定要注意。那想了解这个最优惠的保险政策，或者说得到最优惠的这个专业的保险服务，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包括云听以及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上个月呢，我们接到了焦作张先生的求助电话，他在河北唐县遇到了麻烦，怎么回事呢？
3: 4月1号夜里2:44，有一个闯进行，在保定那个唐县，然后是我是同一时间主挂一起抓拍了我两个，当地联系了半挂车，他不是车头一个牌照，挂车一个牌照是吧？两个户口，他说我这是不一个公司，我进行了你罚我，我认罚是吧？你不能同一时间抓我两个，车头一个挂车一个，这不是有点太不人性化了是不？
2: 嗯，那张先生也承认呢，在4月1号确实在河北保定唐县啊，因为货车闯进行被抓拍了这个闯进行的违法，他也认为自己确实走错了，但是呢，一次闯进行车头和挂车车牌均被录入，那我们也觉得是不合理的啊。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河北保定唐县交警大队法制室。
4: 你有事打我们那个宣传科的电话啊，你打我们642079吧。
2: 南方工作室记者表明身份之后啊，唐县交警提供了县委宣传部的电话，让记者联系对方。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拨通了唐县县委宣传部的电话，
5: 记录了同一辆车两个号码牌，记录了两次违规行为是吧？好嘞，我们跟公安那边反馈一下，我让这边联系您。
2: 唐县县委宣传部给出了这个回复，说进行了记录，会向公安交管部门进行转办，但是呢，并没有给出转办的时间。那又经过了2天的等待，记者并没有接到唐县公安部门的回复。那记者再次致电了唐县县委宣传部，那对方的答复依然是会继续催办。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又将此事反映到了保定市交管支队。
6: 这边给你记录转办，会有人给他联系，那电话保持畅通，这边给他记录转办啊。
2: 那接到记者反映之后啊，保定市交管支队回复记者，他们会责成唐县交警主动联系车主啊，解决此事，因为确实不应该一次违法录入两次。那3天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张先生，唐县交警联系了吗？
3: 他没联系了，让我给他发那个驾驶证、行驶证那个复印件，我给他快递寄过去了。
2: 那考虑到邮寄需要时间，又经过3天的等待，南方工作室记者向唐县交警了解了事情的最新进展。
6: 他给我们寄过咱复印件，因为保定得核实，后来又查那个录像，因为他的摄像头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我们得需要他整个这个前后的录像，把这些拷给保定，然后保定也需要核实。这个已经给那个车主打过电话了，给他解释过了，然后这个时间也给他说来着。
2: 那唐县交警也告知了记者目前事情的最新进展，目前唐县交警大队已经补充了相关的视频证据，并上报给了保定市交管支队，而撤销程序呢，大概需要2周可以走完。那2周之后啊，唐县交警告诉记者啊，挂车的闯进行违法已经撤销。随后张先生向挂客公司进行了核实，
3: 刚才让公司查了，他说挂车这个违章取消了，谢谢了啊，麻烦你们了。
2: 那这里我们也提醒各位货车驾驶员，其实在很多县区啊，包括这个市区，对于货车的进行都是有规定的，而且虽然现在大家可以通过交管1123上办理入市通行证，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在办理的时候特别要往下看一看，因为很多下面还有办理完成之后，虽然上面有通行的时间、地点、线路，甚至说区域，但是下方还有一些就是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之前在采访中有车主说中午在办了通行证，在许昌被录入了闯进行违法，那我们联系了许昌交管支队之后呢，对方回复记者，那许昌中午也是不允许，比如说郑州市区是早晚高峰啊，你这个货车办是不允许通行的，也就是说你的通行证上也标注有，但是许昌呢，它是中午也是不允许这个货车通行的，所以说大家在收到或特别是货车驾驶员在收到您的通行证之后，一定要看。 看一看备注的相关信息，别哎，我办了通行证，但是还是被处罚，因为你没有看具体的通行的一些细节和规则。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888870688944。当然，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字，发送“热线”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车辆呢是行驶了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刚好半个月时间。在使用这个万能通之前啊，车辆有这个冷车启动、抖动的这个情况。当时因为这个我还去过 4S 店。4S 店的师傅跟我说，冷车启动是德系车只要超过8万公里以后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也没有特别好的处理方法。目前为止呢，用完这半个月之后啊，车辆冷启动抖动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提速也有明显的改善，我觉得万能通值得推荐。
2: 那这也是咱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超级体验官啊，李磊先生用完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胆养护剂啊，半个月之后的一些体验和感受啊。如果说您的车啊，油车或者说内燃机车型，它只要说是时间久了，都会或多或少的产生积碳。那积碳稍微严重一些的话，可能会比如说让我们的油耗明显的上升啊，发动机有抖动、怠速不稳这些情况，甚至说我们感觉车辆的动力不足了，那您都可以试一试咱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胆养护剂啊。如果说您的公里数是3到8万公里，给您推荐咱们的这个三兄弟啊，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原价是299，现在是199，到手3瓶。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咱们是8万、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那您直接购买咱们的金装礼盒，也是3瓶装，这3瓶都是一样的，1万公里您把这3瓶用完就可以啊，直接发送888，原价是299，现在是啊239啊，到手3瓶。而且大家在下单之前可以先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可以先参与抽奖，那抽奖获得咱们的比如说满减券呀，或者说其他的奖品啊，甚至说有可能获得咱们的换新装，万能通的换新装都是有可能的。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如果获得了咱们的满减券啊，您可以直接下单，也会更加优惠，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8-9494。那这样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在金水路附近啊，京广快速路金水路附近由北向南方向，目前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堵车信息或者说事故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南方谈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8-9494，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线上的是莫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12: 请讲。
13: 我咨询个违章这个问题。
12: 您说。
13: 就是我有4月29号那个月底的时候，有个违章，就是闯红灯违章。就是我从北向南行驶的时候，就是左转了嘛，是吧？就是我。平常就是他正常行驶的时候绿灯不是亮啊，平常咱都不是都有那个待转区嘛，我以为这个就是前方有待转区，然后绿灯亮的时候我就是启动车了，然后过了那个人行道，然后突然发现他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待转区，然后立马就停那个地方了，然后就没有再向前行驶，然后等他再次就是左转灯变亮的时候，我让我再次行驶的，然后他。随后他给我判定个违章，就是我看这个事是，属于不属于是违章，能不能取消？
12: 那莫先生，我先跟您确认一下，您是被录入了闯红灯的违法，对吧？
13: 对对对。
12: 4月29号。
13: 对。
12: 具体的违法地点是在哪儿呢？
13: 就是安阳林州市。
12: 路口知道吗？
13: 路口是，就是应该是王相路富民街这个交叉口那。
12: 方向就是清楚吗？
13: 方向清楚啊。
12: 什么方向？
13: 由北向南。
12: 北向南，然后过路口的时候被拍了闯红灯。图片我相信您应该看了吧，现在大家查询图片还是比较方便的。 通过113、哦、对吧？
13: 对对，我看过了。
12: 啊，图片上就是您是就是说到这儿，既然您在问，那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吧，就是您对闯红灯是怎么理解的？就是您觉得这个闯红灯的违法怎么才算是一张完整的这个证据链条？您个人是怎么理解的？
13: 他应该不是就是压过线之后，然后是就是取证，不是三张相片，不是过路口不是还有一张相片吗？
12: 嗯，就是三张图片，对吧？
13: 嗯，
12: 这是大家都比较，就是大多人都会提到，就是闯红灯的三张图片，然后给您就是在这个明确一下，就是您车辆越线前越这个线就是咱们的停止线，这个您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对吧？每个路口都有停止线，越线前、越线中和越线后，并不是说啊，这个进入路口前、进入路口中、进入路口后是越线前，也就是说您的车辆如果说越过停止线了，在红灯的时候，那这个100%就是闯红灯了。
13: 嗯，
12: 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3: 明白啊。
12: 然后现在您撤销的，就是您觉得这个起违法，想要撤销或者想申请撤销，您的理由是什么呢？
13: 你看啊，他这个正常行驶不都有待转区嘛，是吧？
12: 不是说每个路口都有待转区。
13: 哦，不，这个可以理解。这个我意思就是，为啥这个咨询这个事儿，就是。他这个我红就是直行令亮的时候，我不是过了这个路口人行道是吧？
12: 嗯。
13: 然后我就是立马就是停那个位置之后没有动，因为左转在亮时我在行驶的。
12: 嗯。
13: 就是这个行为，他是不是可以理解我这个是不属于闯红灯啊？
12: 刚刚我跟您也重申了一遍关于闯红灯违法的认定，他不是说你进入路口之后我在路中间等着就不是闯红灯，他判定的标准主要是比如说您在左转车道，那左转是红灯的时候啊，您越线了，然后您只要越过停止线就属于闯红灯，所以说你停在这儿其实也非常危险，因为你停在这儿你肯定是，因为你刚才说的是应该是你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
13: 北向南啊，
12: 北向南行驶，那你肯定影响这个东西双向的车呀，是不是？你肯定影响西向东方向的车呀。
13: 那你他这个那应该是他这个不是还你说三张下面不是还有驶入对向那个对驶向那个驶出路口那个相片的吗？
12: 这个驶入路口是您自己说的，我刚刚说的很清楚。三张违法图片是车辆越线前、越线中和越线后。就只要说第三张图片是您越过停止线了，那这个闯红灯的违法它证据链条就是完整的，是您说的，您理解的是要驶入路口前、驶入路口中和驶离路口才算闯红灯，就是您的理解是有稍微是有些偏差的。
13: 意思就是这个图片是没有，就是想撤销的话没有这个理由去撤销是吧？
12: 对，就是不管说是从违法图片还是从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包括这个相应的对于闯红灯违法的收录的证据的要求，你这个违法确实没有撤销的理由。
13: 哦，那都明白，没有撤销理由那就没有必要去这个

0: 对，
1: 向下去这个申诉去。
0: 对，而且你申诉一定是会被驳回的。另外就是还是请您记清楚，它是以车辆这个越线前、越线中和越线后，这个线指的是停止线，也请您通过这个事儿也记清楚这件事儿，并不是说驶离路口，好吧？
1: 嗯，行，我明白了。
0: 也希望这个，其实罚款不是目的，但是也希望您通过事儿，对于这个闯红灯的违法，真正的您能够了解透彻，好吧，彭先生？
1: 嗯，好的。
0: 就是关于就是咱们在有时候接受线的时候会收到大家说，哎，那我停在路口中间了，我没有驶过路口，那这个不应该算闯红灯。其实通过孟先生这个事儿，我们再次给大家重申一下，关于车辆闯红灯的违法，它对于这个违法记录的要求是，车辆越过停止线前信号灯是红灯，越过停止线之后，越过停止线的时候，包括越过停止线之后，它是一个红灯，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三张图片啊，越线前、越线中和越线后，还有最后一个是放大号，就是对于您的车辆，主要是车牌的抓拍，确认您的违法的这个事实。然后所以说莫先生这个违法确实是撤销不掉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并不是所有的路口都有左转待转区，很多路口啊，非常多的路口其实是没有左转待转区的，因为可能是只有一些比如说流量比较大，为了这个更多的放行车辆才会设置待转区。那刚刚呢，我们的小编也提示啊，莫先生之前把图片发过来了，也做了相关的我们做了相关图片相关的处理。如果说您想看他的违法图片，也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524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进行详细的查看。那我个人觉得这个违法图片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看一下，发送今天的日期0524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所有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快来参加吧。那夏天的皮肤干、化妆卡粉，包括爆款商城，我们今天爆款商给您带来的是兰蔻大粉水，缓解您的干敏肌。那新款的兰蔻大粉水呢，成分升级更补水，那肌肤容易过敏干燥的，每天使用兰蔻大粉水舒缓一下。其实补水产品有很多，但是兰蔻的新版大粉水可以当水乳使用，能够缓解解决比如说皮肤过敏啊，包括还能做湿敷水膜。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一瓶售价是500元，今天爆款商城618的超值抢先购，限时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价格实惠，还可以拿它这个湿敷水膜使用。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了。使用兰蔻大粉水，那专业人士的建议是20岁左右的朋友每天可以使用啊的时候拍2遍，30岁左右的朋友可以拍3遍，40岁以上朋友可以拍4遍，您都可以直接回复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除了买化妆品这个省钱之外，那如果说您想装修，我们也给大家省到钱。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2000元的装修补贴，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呢，我们全媒体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有要求的朋友啊，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登记之后，那装修完成之后，我们也给您赠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媒体的监督下啊，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您直接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元气开浪，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内邓高速的邓州段30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2和应急车道，那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目前呢，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顺畅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这会儿如果说您想看刚刚我们接到了的莫先生的热线电话啊，他是在安阳的林州有一起闯红灯的违法，那大家目前看完之后有个别是有疑问的啊，所以说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觉得，哎，那是不是他这个闯红灯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有车友看完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您想看啊莫先生这起闯红灯的违法，可以直接发送今天的日期0524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进行查看。那查看之后呢，具体大家的疑问我们在稍后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说明。从1991年黄浦江办的初心始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日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那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有更多的线上粉丝节，包括咱们的活动礼品等您拿，您直接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暑假快要到了，那很多朋友可以提前给咱们孩子预定咱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陆军线路是陆军线路咱们是战地突击的特色，那海军线路是踏浪冲锋的特色，那空军线路是风洞跳伞，都各有各的特色啊。咱们很多车友的孩子们也都参与过一个或者说两种啊，非常的火爆啊。现在是提前预约，那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那的有优惠福利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这会儿我们看到有部分车友关于这个莫先生这起违法也发来了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驰骋天下，他说压线不过线，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被记录闯红灯，对，是，如果说您只是压线了，压在停止直线线上，那可能会被记录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但是呢，如果说只要车辆完全越线啊，那这个就一定是闯红灯的，中原通他却说越线前确实是红灯，那越线后应该是绿灯，没有越线中间的图片不好判断，个人认为应该不算闯红灯，这个路口如果说按照目前莫先生的描述，因为他路过了这个路口。这个路口应该是你看到的这个红灯还有绿灯是圆灯啊，是这个直行的圆灯，它还有一个左转信号，因为是1123压缩的图片，那可能这个左转的信号不是特别清晰，但是莫先生他应该是在现场，同时的话他可能联系了交警部门，看过实际的后台的图片，这个左转应该是有一个信号灯的，而且他也承认左转信号红灯的时候他确实越线了，但是他越线的原因不是说因为他没有看信号，而是他觉得左转是有待转区，这个是他越线的原因，这个跟信号就是他首先是确定他是在红灯的时候越线了，这个是莫先生承认的时候。另外他是两点，第一个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这个习惯性的以为前方有待转区他进入了，另外是他觉得自己停在了路口，没有是在左转绿灯的时候才左转了，所以他认为不是闯红灯，但这个确实是闯红灯了啊。方丈他说啊，这都走到哪儿了，如果说他提前比如说在斑马线上，那不一定给他录，如果说他车都在斑马线上也会录入，如果说他的车没有完全越过停止线可能会被录入啊，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啊，但是如果说他已经越过了停止线，那这个闯红灯是成立的啊。还有同行员他这个路口没有左转待转区肯定是闯红灯，处罚的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您还也想看啊莫先生这起违法，那可以直接发送0524，发送0524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详细的查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之前在节目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白先的求助啊，他要为家里的亲戚鸣不平，我们来听一下。
2: 俺姑姑的车去年卖了全险，79,300这个保额，在12月20号的那一天发生事故了，就是说是后来交警到现场都判的全责，而且车辆这个定损定的也是那个全损，就是说车辆报废了。这后来这个保险公司跟俺姑她一直联系的，车主一直联系的是，还是赔5万多块钱的，又高到7万多，后来又要3000块钱的是个手续费来弄啥的，来回搞了几次件了。后来我知道了，我感觉这个理赔这样流程感觉不太正常，我们也需要这个帮助，看咋弄。
1: 那按照白先生的描述啊，因为车损太大，保险公司已经同意走全损报废车辆，可是双方关于全损的金额呢一直没有协商好，让白先生疑问的是啊，保险公司给出的全损金额跟保单差距比较大，从刚开始的5万多到后来一直涨到7万多，但是最后呢还是要收取3000块钱的手续费，那究竟是保险公司推诿还是另有隐情？那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平安财险全国客服中心，
3: 当您核实了之后会尽快安排人员核实处理给您答复的。
1: 那当天下午啊，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回复记者啊，之前之所以给出的全损金额低于车辆的保单的金额，是因为车其实是达不到全损的标准，他们只能低于投保金额进行赔偿。那不过呢，考虑到案件已经拖了4个多月，他们会尽快联系白先生一方呢给出解决方案。那当天下午啊，白先生向记者更新了案件的最新进展。
4: 刚才他给我联系了，他这个理赔员给我联系了，我跟这个车主也商量了，现在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了，保额是79,300，现在这人赔到78,000，我感觉也可以了，车主也可满意，他麻烦都是了啊。
1: 那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之后啊，保险公司第二天就安排了拍卖公司前往4S店进行拖车。那不过呢，后来遇到了新的问题，怎么回事呢？白先生，
4: 保险公司也联系好了，就是最后赔偿的是78,000，车主也非常满意。拖车公司去拖车了，但是现在需要一个结清手续，是个分期车，也需要结清之后再把那个大本解押之后才能拍卖。车主也正在办理这个后续的是一个手续，3-4天时间办完之后，那个保险公司一大款都可以了，都解除了。 这也算这个办得非常的非常完美了，非常感谢咱的节目组给咱的这个帮助。
1: 那原来是车辆没有办理完成解押，那这种情况确实会影响车辆的拍卖和后期的过户。那根据南方工作室记者了解的最新情况呢，白先生一方呢目前呢已经付清了车辆贷款，金融机构呢也邮寄了结清证明，那很快就能办理完解押相关的事宜，最终呢完成赔付。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170-65889494。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行。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社交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快来参加吧。那如果说您的皮肤遇到了比如说泛黄，这个敏感干燥，再加上天气忽冷忽热，那可能就会让您的皮肤闹小情绪啊。那时常做一些面膜尤为重要。那今天阿福商城给您带来的是修复加抗老双管齐下的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那林清轩也是知名的护肤品牌，那这两年热卖的这款面膜呢，呵护肌肤啊，年轻状态，25岁以上的朋友，咱们日常的肌肤护理还是不能丢。那关键是今天价格机制也是拉满，林清轩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日常是一盒10片，要49.9元，那买3盒都要将近150块钱。今天 UP 商城的专属福利，到手30片，而且再送您6片同款面膜，也就是到手36片，只需要89.9元，平均一片面膜才2块多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除了林清轩的面膜之外呢，商城还有林清轩4.0的精华油，买一瓶送一瓶，只需要268，还有林清轩的多肽抗皱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再送2个旅行装，只需要268。您都可以直接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详细了解一下。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

0: 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谭晓东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郑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3: 我5月2号在那个国道310那个480公里处，就是800米由西向东，它那个限速就是我当时我没看见，就是限速70%。我当时我的车行驶是87%，他现在说我是超速24%，我现在我不知道这个限速是咋算的。
2: 嗯，您是限速是70吧？不是70%吧？
3: 对。
2: 嗯，那超速怎么算？那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限速是70啊，那超速就是87减70，然后这个17除以70%嘛，除以七十嘛，有什么问题？
3: 他不是超速17%吗？
2: 嗯，谁跟你说超速17%啊？那你是17除100啊？
3: 哦，对。
2: 这你现在限速不是70吗？
3: 对
2: 啊，那咋回事那个什么，这个应该是超速20%以上了吧？
3: 超速24%，我就是一直我算不明白，这我不知道咋算的，这个超速这一块。
2: 那超速这一块呢，就是您比如说您时速87，那限速是70，那是87减去70，17，这是您超的速度，然后除以70嘛。
3: 哦，
2: 嗯，您超的这个速度除以实际的这个限速值嘛。这个没有什么呀，这么多年也一直是这么算的呀，只是说各地的测速这个方式在有变化，以前可能就是只有这种点对点的啊，您在这个某个点位进行这个测速，那现在像比如说很多高速公路上推行了这种区间测速，它只是这个形式上有变化，但是计算方式是没有变化。
3: 他如果说是他这个限速牌啊啥的，这没有，就是一般的这国道就是。他不是限速都是80吗？
2: 没有说国道就限速80呀。
3: 好
2: 啊，没有这个规定啊。因为限速的设置，首先是它根据路况，包括这个通行条件，还有这个道路的宽度，这要综合多方面的这个情况呀。
3: 嗯嗯嗯。
2: 啊，没有，而且就是理论上就是按照正常情况下，你只要它有限速抓拍，那肯定是有标志标牌的，这是要被配齐的，那才能进行抓拍。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有的。如果说啊，这个路口它这个路上它就没有限速牌，那给你抓拍了这个限速这个超速，那这个违法呢，肯定是我们可以提出异议，甚至说申请撤销。但是如果说有咱没看，然后被拍了超速，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咱只能说以后注意了。
3: 哎，那行，好，谢谢。
2: 嗯，好吧，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好嘞，好嘞， 好，谢谢。
2: 嗯，因为我们其实也看了很多这种违法图片，通常超速的话，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交管113，在下方的小字上会记录到，比如说您违法的时间、地点、您的车牌号，包括抓拍的设备编号，包括您的限速值，包括您这个限速的这个超速的值，都会显示在这个违法图片的下方，还是比较清晰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或者直接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售后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您可以赶紧关注一下。那装修呢，对于其实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儿。那想让自己的装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我们也是引入了活动补贴，包括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那同时的话，报名成功之后呢，将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那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那还有咱们的这个发送家装节啊，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详细了解情况了。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哎，小雨嘛，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6: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5: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6: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5: 我也赶紧订上。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
9: 屋。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0: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9: 怎么买？
10: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具备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久坐都是中风高发诱因。生活中要定期监测基础病指标，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坚持合理运动，戒掉烟酒陋习。牢记中风突发信号：口角歪斜、肢体麻木、言语不清，一旦出现立刻就医，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最大程度降低后遗症伤害。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那在节目中再次提示大家，那今天是周日，郑州市对于机动车尾号是没有限制的，但是明天是周一，工作日开启，咱们明天郑州市区现行的机动车尾号是1和6，那现行的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我们也提醒尾号是1和6的车主一定要提前注意了。那这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您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一首翻唱歌曲《恋人未满》在12:05送给大家，欢迎大家在这一个周日的午高峰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说《恋人未满》啊，原来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后来呢啊，有了人生经历了之后，发现那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有的时候呢，在两个感情、两个人的感情啊，在这个初次见面也好啊，或者说是初次有到了暧昧的关系也好，对不对？朦朦胧胧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捅破那一层窗户纸的时候呢，哎，你只能以朋友的关系来进行到相处。你说往前一步走，你再勇敢一点点，我们就可以牵手。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啊，在真正成为恋人之前，可能这个关系确实都是始于朋友的。一见钟情这样的情节固然是令人向往，但是现实当中的情侣呢，更多都是从朋友做起的。最近有一项调查显示，有2/3的恋爱关系是从柏拉图式的朋友交往开始的哟。加拿大啊维多利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分析了1900名大学生还有成年人的数据，发现呢68%啊的人表示他们当前或者是最近的恋情始于一段友谊。那么这一个比例呢，是在不同的性别、教育水平或者是种族之间几乎是没有差异的。那么在20多岁的人群当中，以友谊开端的浪漫关系比率会更高啊，高达85%。而大学生群体当中呢，多数的情侣在恋爱前已经做了1到2年的普通异性朋友了。绝大多数的参与报告的人员说，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抱有什么浪漫的意图，或者说是凭借吸引对方来建立友谊的，没有这个感觉，也没有这一个目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啊，从朋友晋升成为了伴侣。那么成为伴侣之前，他们的友谊关系是真正的纯真的。那么近一年一半的这个学生报告说，从朋友开始，他们发展的恋情是感觉啊，这是首选的方式，比如说比这个聚会呀，或是网恋啊当中认识的人，感觉要好得多。超过一半的恋爱关系是始于朋友的，那么你的亲身经历是这样吗？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这一个周末让我们来一起听听歌，聊一聊。说到这个浪漫啊，这个收到情书挺浪漫的。最近有一个和浪漫你说有关系吧，它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你要说没关系吧，它又有情书的这样一个电影，是断崖式的领跑了整个5月，它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投资仅1400多万的这个电影，而且全员素人主演，几乎全片使用到了方言对话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意外的成为了咱们中国影坛的一个现象级的作品。截止到目前，刚刚我在上节目之前给大家查阅的最新的数据啊，上映25天，现在票房已经突破10亿了啊，现在是10.02亿元。豆瓣评分也是高达9.1分了，不仅是引发了内地观影热潮，那么更是获得了像中国台湾地区乃至东南亚还有整个全球华人圈的这个关注。很多很多的观众啊会在荧幕前潸然泪下。说实话，我已经去2刷了，每一次刷都要哭半天啊。就有人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你明明是听不懂潮汕话的，甚至你可能之前都没怎么接触过潮汕话，你在走进到电影院之前，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听潮汕话的电影会不会有点跳戏啊，没有办法入戏。但是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能够感受到那种家乡，还有他们这个邻里，以及啊就是这个潮汕地区的这些人们，他们之间的这种浓浓的乡情或者是责任感，就是明明听不懂，但是已经被感动的哭得跟孩子似的。很多人都要问啊，说这部电影到底究竟靠什么赢得了如此的厚爱？那么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一封封泛黄的侨批里面，藏在一句句的那种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的那种深情低语当中，曾在一代代的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里面。那么这一封写给故土还有侨胞的光影情书，其实不仅是写给阿嬷的，也是写给每一个心系故土的游子，还有翘首盼望的这些归望者、守望者们。那么在影片当中无处不在的家国情怀，就像是春雨润物一般的融化在最寻常的百姓烟火的这个心里。我当时第一次刷完这一部影片的时候，
真的是觉得他从另外一种角度给了我们一些震撼。嗯，他并不是像说大家可歌可泣的啊一些没有办法逾越障碍的一些爱恋，但是又不得放手的爱恋，也不是。他实际上呢是那种责任感，实际上是那种互帮互助，是那种人心底当中最善良的那一个火苗，给到你内心当中的那种震撼还有燃烧感。所以说为什么会哭，有的时候这种感动的情绪它是层层叠加的，就像是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致敬，就致敬了祖辈的那种坚守还有牺牲，又致敬了侨胞的赤诚还有担当。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可以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这一部影片啊，如果你也在影院当中落下热泪的话，我觉得肯定不是为了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更多的也是为了流淌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血脉当中的那一种温情还有民族记忆。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这一部影片当中感受到它的共鸣。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陈嘉为阿嬷的情书专门录制的主题曲，叫做月下酒茶。

0: 微信平台上 Taylor 说，我看了3遍这个电影，每次听到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还是会落泪。确实是这样的，只要你看过，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到内心的共鸣，甚至是内心当中会出现这个画面，就是无妻叔柔展信安康，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如果你看过的话，我相信这一段你一定会把它留在心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这部影片当中，内心当中的那种共鸣还有感动，真的是来自于我们这些中华儿女们啊，这个团结还有对于家人的责任和担当。那么说到这里，不是无缘无故啊，不是所有人无缘无故都会内心有责任有担当的，他真的是要你从小家人还有社会还有一个圈层对这个孩子的影响，然后久而久之他才会长成这样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每一年每一年都会有这么多家长会愿意把孩子送到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来进行到训练。甭管是陆军线路的战地突击，还是海军线路的踏浪冲锋，或者是空军线路的风洞跳伞，让孩子寓教于乐的同时，让他们开心的同时，交到朋友的同时，也会教会他们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什么叫协作，什么叫友爱。有很多的孩子在这里进行到了特别棒的成长，甚至在结营的时候，家长们都可能非常欣喜落泪啊，会说哇，这是我们家孩子吗？啊，这原来在家这啥都不干的，现在居然还能照顾别的小朋友了。所以这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穿越了10年的风雨，为什么每一年都要再给大家进行到见面。那么今年暑假也要进行见面了，而且已经满10周年了，所以说在今年我们给大家送上了9块9抢早鸟福利的这样的一个好动作，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提前为自己家孩子囤一份，好不好？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可以抢得9块9抵200元的报名费。甭管他这个在今年的暑假是要报哪一期，或者说是哪一个路线，都可以来抵200元的报名费。除此之外，还包含了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解育答惑的直播课程。这个福利不多，只限在6月1号前啊的前200名，我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啊，但是应该不多了，所以报完即止，大家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去抢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去抢购一下了。哎，说到孩子日渐成长啊，当然离不开家人们的这个呵护。除了每天啊钙铁锌硒维生素，然后好吃好喝的给孩子来进行到补给之外呢，但是你也不要去忽略了新的一批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为更多的啊在啊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些爸妈们啊，这些父母们来为了孩子，比如说抵抗力啊，想提高一下，或者说是长个儿的劲头好像有点慢啊，有点落后了的这一些个家长朋友们来提供到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氨基丁酸饮品。这次呢，我们添加了啊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让孩子吸收的更好，更好的辅助他们在这个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家里有3到18岁的孩子的啊，这个家长都可以来发送"成长"两个字来试一下下。我们的听众有好多已经买回去了啊，是可能买了2批3批要给孩子来长期的来使用，希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在这个孩子长个或者说抵抗力方面啊，去少操心甚至不操心。而且它是酸酸甜甜的口味，孩子更容易接受。如果您也需要的话，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兄说的对呀、啊、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块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你但说不出口。那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表达爱意的话如果说不出口的话，那就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吧。对，就像是我们的车险一样啊，虽然说他从来不会，就是你一上车他就开口告诉你我们的车险现在正在保护你，但是你会知道有一双稳稳的大手在拖住你，对不对？甭管是您在路上出现了小刮小蹭，或者说是出现哪些问题啊，又怕自己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就记得来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字，提前把咱们的车险服务给带上。这样的话呢，打电话了之后，我们的客服人员真的是可以非常有力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让你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有踩过一些小公司的坑，对不对？小的承保公司可能退保难理赔难，甚至是在你最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出险之后，你会发现客服失联了，左打一个电话右打一个电话，没有人来给你解决问题，甚至你都找不着人。朋友们，就这种坑我不希望大家再踩第二次，尤其是在那种特殊情况下，你真的是非常崩溃的，对不对？包括如果有一些找到人了啊，可能会告诉你不好意思，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赔付的，他拒绝赔付啊，所以一定要找靠谱的大公司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而且现在车险改革之后，车损险非常非常超值，原来需要你单独购买的一些险种，比如说高温自燃险呀、盗抢险呀、涉水险，现在是全部打包进了车损险当中。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它就是带起来，咱不一定说用得上，但是最好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安稳的承托。如果真到用的时候，那你省下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哦。所以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填写了信息，我们的专业团队会帮你把各项的保障梳理得明明白白。我们的优势一定不是要比拼谁的价格低，我们一定是要给大家做到的是服务，还有真正您需要我们出现的时候万无一失。回复车险两个字，给您自己的爱车啊，这个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吧。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买得这样的一份保障，还有一份安心。说到花大钱的地方，更是需要让我们安心省心，尤其是装修这件事情。2026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的话，千万不要既期待又纠结了。为什么？就是期待，哎呀，这个有新房子可以住了。那纠结是什么？这肯定是装修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什么先低价签约，后期再给你找一些理由给你各种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说是完工期90天，结果一拖再拖，然后拖到后来无止境，甚至是最后哪怕完工了他也没给你个说法，那拖了就拖了，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所以售后维权根本就没有途径，会让大家觉得非常崩溃。好的，我们懂大家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引入到了活动补贴的这个机制，让大家享受到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上面你就可以报名了，让咱们万千业主都信赖的啊，已经这个为大家送上好多年好多年持续好评在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它这个来了解一下。咱不一定说立刻就拍板，你可以带着家人带着朋友来到现场了解一下，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三大硬核福利给到大家，工期90天，如果出现到延期，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不论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造成的，只要是这个我们的施工方出现到了这个问题，您放心，每天200块一定给您这个进行到赔付，并且赔付到位。另外呢，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以及发生了纠纷的话，我们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机制，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您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我们启动这笔钱来跟您进行到这个赔付还有承托，这就是给到大家稳稳的安心感。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你不仅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你还可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这就是找到我们和你自己去敲门的不同。你说华普的大门常打开，为什么大家不自己去呢？找到我们，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帮您来做保，帮您来担保，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来可以帮你从中来解决，不需要你自己费心又费力了。所以说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选择家装节。

0: 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人家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么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在身边陪伴着你的这些人或者事或者是物啊。你可能都没有去专门的去注意到他们，但是他们可能真的陪你。

0: 你的时间很久了，就比如说太平洋保险，从1991年的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家万户并肩同行。那么中国太平洋保险已经成立了35周年了。那么在5月31号前，大家可以来微信去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来参与到线上粉丝节，有很多的丰富的活动还有礼品等大家来参与啊！记得微信直接去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你就可以直接的来打开公众号进行到参与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抱得好礼归啊。说到这里的话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每天给大家送上一个幸运大战盘的这样一个活动，之前是每个 ID 只能抽一次，从前两天开始吧，给大家调整了我们的这个属性，您每一天都可以来参与抽一次。那么这个大战盘您将有机会随机获得的是万能通换新装一瓶免费带走哦，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再来就是我们这一档节目《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限定周边啊，我们这个手机支架。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试试看自己的运气，包括我们的这个定制周边，真的是我和张弛两个人用了非常大的心血给大家设计出来的啊，每一笔每一画都是我们这个纯啊这个原创设计出来的，而且呢，确实也是我们自掏腰包给大家来进行的。希望就是感谢各位啊，对于我们疯狂张真人这几年来的支持。那么大家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每天你将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来进行到抽奖。如果说您再下一单的话，还多一次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只能在当天来进行到抽啊。你别说我今天抽完之后下了单，然后我就明天再来抽，怎么没了啊？就只能当天抽。你当天比如说你抽到了大额满减券15块钱或者10块钱，你要直接下一单啊，咱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然后再去抽一次，哎，这就 OK 了。首先来告诉大家，我们的万能通系列的产品经过这两年的这个给大家的推广，让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开始进行到回购了。那么既然回购的朋友多，包括现在夏天越来越热，大家开空调的这个频率越来越高，或者说是油耗开始上升了啊的等等的这些情况已经出现的话，我们来给大家做到了这一个小天头，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万能通带回去，方便自己出行的同时呢，还能够啊再多一点天头，或者说是在多捡一些钱，对不对？那么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你也可以直接下单。有朋友冰咖就说，自打用了万能通啊，油耗从8点多就降到了6.3。说到降油耗的朋友们的比例真的是不在少的，有一些这个还不算夸张，有一些很夸张，让我们觉得真的假的啊？但是人家有晒出来，就是在加之前和加之后的这个油耗的对比图，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能够帮助到大家省钱，我们也很开心。但是另外呢，小牛还在说发动机运转呢感觉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啊，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确实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啊，这个我这个车呀，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跟个老牛似的，我都快站起来踩它了，它就是不往前走，对吧？尤其是上高速啊，你看别人家的车嗖嗖嗖的往前超你，你自己难受不难受？但是啊，千万不要怪它，有可能是你平时疏忽了对它的这个保养，积碳在它的内部，给它进行到了这些个内部的腐蚀啊，或者说是干扰，所以让它的动力没有办法提升出来。所以大家来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清洁剂，你感受一下那种省油凉爽还有省钱的快乐。说到凉爽啊，很多朋友这个夏天一开空调，要不然有味儿啊，要不然就是空调不制冷啊，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空调是不是加氟了，或者说是清理啊，结果你会发现这一套动作下来，发现它还是这个样子，有可能它就是积碳在搞鬼，好不好？希望更多的朋友在这个夏天不要啊一上车还在被这个闷热所侵袭着啊。恢复阿拉伯数字888，推荐大家去下单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是3瓶装啊，这3瓶装这个只需要239元，可以强力除碳。当然如果有些朋友说我的这个车子确实行驶里程不算高，3万公里左右，那您下一单啊一瓶的万能通除碳养护清洁剂99块钱，您就可以感受到我们说到的这种感觉啊。一年或者10000公里左右，基本上只需要加这么一瓶就可以了。如果您是8万10万以上的话，万能通精装礼盒更加适合您，好不好？那么根据自己的爱车的里程数来进行到下单吧，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 FM 一零 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0: 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来自于邓紫棋的这一首《爱你》送给大家。虽然说从这个歌名当中感觉算是一首甜歌，但是实际上你能听到他那种撕心裂肺的哈。那感情当中就是这个样子，不一定说全部都是美好的一面，也有一些拉扯纠结的一面，对不对？但是最好的两个人的感情就是在不断的修正，不断的达成一致，然后经过了沟通或者说是这个协调和磨合之后，成为了统一战线的战友，就像是你出行在路上有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陪伴一样我们会和你永远站在统一战线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从您留下了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就和您建立了联系。除了春节，一年365天，除了春节全部在线纯人工，完全不用 AI， 直接聆听您的诉求，来了解您平时的用车的场景、出行的这个场景，然后来给您梳理你的这个保险诉求。如果出了险，有人踏踏实实给你当后盾，帮你解决问题。我们之前不是有朋友在清明假期的时候这边刚上高速，结果出现了一点小的这个刮蹭事故，拍了照片上传了之后呢，然后这边我们的这个理赔人员就说您可以直接这个就是赶您的路了就是踏上您的这个行程了，这些由我们来去解决。结果人家这边还没有下高速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已经帮他顺利解决完成了，中间都没有再多余的去打扰到他。所以说这就是专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安心感。所以如果你也需要这样的专业的安心的后盾，记好了，回复车险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我们懂大家的需求，也会稳稳的承托住大家的需求了。好的，那么除了我们的车险之外呢，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这段时间也是跟随大家去到全国各地了。为什么那么讲？因为大家出行的需求变多了嘛，然后出门游玩的需求也增加了，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话费也来瘦身，对吧？一个月上百块钱的话费，甚至是一两百，一不小心一不小心可能这个流量一用超，那真的是上午无封顶了。那么这次带着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出游，包括一些经常在外面办公的朋友或者说是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或者大车货车司机等等您都可以把它用起来。原价市场价格188元，我们补贴之后的价格只需要68元，您就可以把这个机器带走，回到家里之后经过了这个简单的这个实名注册，您就可以来进行到我们赠送给您的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感受一下1500G 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的那种畅快感，好不好？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每半年免费更换电池，5年内质保只换不修。如果说您最终要把它确定了要留下来的话，那么您最低每个月只需要花28块钱就可以纵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从此之后真的是实现到了流量自由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款神器带走，来造福自己还有周边的亲人朋友回复随身就

0: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0: 怎么买？
1: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知道大家啊，在这个炎热的季节当中需要什么。我们的爆款商城最近上线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已经连上3天了啊，这个热门的尺码还有颜色基本上就没了，所以倒计时，现在出现到的倒计时最后一天，那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你就马上可以下单了。反正到了暑假的时候，到时候哪怕我们会再上些货，但是也可能会很难抢到，因为那个时候是高峰期了嘛。卡洛驰洞洞鞋男女老少都可以穿，你穿去它去海边踩着它去逛街都没有任何问题，它是属于那种既时髦又实用，又可以配裙子又能配短裤，说实话这个牛仔裤咱搭配起来也是这个非常 OK 的，对不对？非常百搭又方便。而且它究竟是好到哪里，可以让大家去撇去一些可能更加低价的洞洞鞋去选择它。首先第一，它的 EVA 材质并不是所有的洞洞鞋都有的，因为它踩下去非常的柔软，同时它比塑料要软，比橡胶要轻，比海绵要弹，所以说多走不累脚，又防菌然后又防臭，再加上透气孔啊，然后这个风洞呢是直通脚底的，所以说拒绝闷汗臭脚，再加上这个多雨的季节嘛，人家有防滑鲨鱼纹鞋底，雨天也不打滑啊，这个凉鞋拖鞋它有两穿的这种方式，对吧？包括 3D 足弓支撑啊，平常您是遛弯也好啊，通勤也好啊，或者出去旅游拍照啊，都可以穿上它，一点也不累脚。而且呢，彩虹色系大家是任选的，像这个温柔的杏仁白呀，还有这个百搭的钥匙黑呀，还有个性的蓝白红等等多种颜色，大家自己去选。但是现在不一定还能够有你喜爱的这个颜色加尺码了，所以大家要赶快了，回复团购两个字自己来去下单。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为什么要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来进行到购买？因为首先第一，我们是奥莱仓储给大家发货啊，这个大家都晓得奥莱嘛，对不对？给大家来发货。第二呢，你真的是可以比专柜要用3点多折的这个折扣，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比如说经典款还有云朵款，官网是499的啊，奥莱发货3.9折199你就可以带走了。女孩子非常喜欢的泡芙款，因为它穿上立刻原地增高5公分啊，这个官网价格799，现在奥莱发货3.7折239你就可以带走了。还有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139你就可以带走，都是回复团购两个字，一件就可以来下单了哦，不要忘记了回复团购两个字。哎呀，说到这个夏天到来了，很多的朋友都可以这个穿上咱们的洞洞鞋，然后呢去吃啊夏天的标配了，什么啊这个烧烤龙虾啤酒，对不对？最近锅圈实惠给到大家517的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啊，那么全场消费99元就可以送您精酿啤酒，满159元就送您小龙虾一盒，充值再送50元的券。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家吃龙虾更精进的话，就要找锅圈了啊。更多的优惠详情，大家各大锅圈实惠的门店去进行到咨询就可以喽。 12:58，刚才还有朋友问到啊，说这个夏令营怎么抢券，怎么抢券，在这回抢券，还有回夏令营，您回错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10周年，所以给到大家9.9的抢早鸟福利的啊，这样的200个名额，如果您发送了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以9.9的这个价格去啊，这个提前预约200元的报名费，9.9抵200，当然还有17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的直播课程啊，关于教育类的，所以孩子可以寓教于乐的去游玩，那么家人也可以跟教育专家来聊聊天啊，更好的辅助到自己家孩子的成长。记得这个福利在6月1号前是可以进行到下单的啊，只限前200名，咱们抢完就没有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进行到抢购吧。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那目前呢相对比较繁忙一点的是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在黄河路到合一立交这一段啊，车流量比较这个大，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另外提醒大家，最近可能这个雨水会比较多，出行在路上注意天气变化给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荥阳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刘金达。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熟人交易无合同，法院如何认定13万元的货款。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见过这样的场景？哎，比如大家都说因为都是熟人介绍，彼此信得过，这一单生意一笔合作，就这么口头一说，爽快答应，你供货我收获啊，钱的事儿好说好说，回头一起算。当这个回头变得遥遥无期，当好说变成了不好说，这一份最初的信任又将由什么来守护呢？如果合作一方突然反口，不承认之前的约定，或者说对货物的数额、货物的质量提出了异议，你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关注的正是这样一起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原告张某和被告康某啊，两个人呢是经过熟人的介绍，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张某一直向康某的建筑工地供应玻璃。出于信任呢，双方连一张最简单的供货合同都没有签啊，这真是老铁呀。但是呢，康某他欠张某的13万元的货款迟迟不还，张某就是老是催着这个老康啊，说你得赶紧给我呀，我急用钱。但是呢，没有结果，他就把康某起诉至法院。法院如何认定双方的合同关系呢？我们今天请到参与该案办理的法官助理，荥阳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刘金达，施法说理啊。金达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嗯，金达，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张某，被告呢是康某啊，两个人呢之前的关系好，但是现在也是对簿公堂了。那么老张他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是什么？事实和理由又是什么呢？
3: 这个张某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决康某立即支付玻璃款137787元。
2: 嗯，
3: 事实与理由是被告康某在2014年至2017年干工程期间，一直让这个原告张某给其供应玻璃。
2: 嗯，
3: 被告康某陆续向原告支付了部分的玻璃款。2024年8月份的时候，这个原被告双方共同对账核算后，然后这个确定被告还欠原告的这个玻璃款137787元未付。
2: 嗯，就是被告啊康某的确是欠原告张某玻璃款137787元，当然这是原告啊他主张的事实和理由。那么面对张某的起诉呢，被告康某他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和答辩？他是否承认有这笔13万元的欠款呢？
3: 这个案件在被告康某收到这个法院传票的时候，开庭的时候没有到庭开庭，没有参加诉讼。然后法院缺席判决了这个康某支付玻璃款13万余元。
2: 就是被告康某他放弃了答辩的一些权利。
3: 对对对。
2: 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3: 由于被告康某没有到庭应诉，案件重点审查的问题是张某和康某之间是否存在这个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如何确认该笔欠款真实存在。
2: 这是因为康某啊他没有到庭参加这个答

0: 变。那估计有一些朋友就会很疑惑啊，既然这个康某他也没有到庭答辩，那么法院就要审核相关的一些证据。没有书面合同，双方做生意呢是凭着口头约定，法律上到底认不认？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呢？
1: 根据民法典第469条规定，当事人签订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日常生活中使用主要的就是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比如你去商店买东西，你对店员说来瓶矿泉水，店员说好，2块钱一瓶。
0: 对，
1: 这就是你和商店之间形成的这个口头合同。然后你付了2块钱，店员给你一瓶矿泉水，这时你们两个的合同就已经履行完毕了。口头合同的特点就是及时交易，方便快捷。再比如你要买一套房，这时就需要签订那个书面合同了。书面合同优点就是内容明确，法律效力强，便于维权和减少纠纷。因为买房的过程中需要对买卖双方的基本信息，还有这个房子的位置呀、面积、价款呀、交付时间等内容做出详细的约定。更重要的是，违约责任的约定一旦出现纠纷，双方可以依据合同主张自己的权利。
0: 刚刚我们听到了信阳市人民法院泗水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刘金达的介绍哈，就是民法典对于书面形式的合同还有口头形式的合同哈，一些相关的规定。听完他的介绍，我们也明白哈，其实呢，没有书面合同不意味着法律不保护啊，只要是双方形成了事实的口头合同，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那么法律怎么样去认定口头约定的买卖关系呢？就是这里面要看什么样的证据呢？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在路上，在您身边。说到这暑假啊，马上就到了，很多听友啊也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重点是什么？今年啊，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就满10周年了啊，也为了感谢和回馈啊千千万万家长和孩子们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和喜爱啊，这一次我们推出了提前预约99块钱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啊！6月1号之前啊，你只要提前付款9.9块啊，不管你到时候给孩子报这个海陆空哪条线路啊，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的这个报名费啊。另外这9.9块啊，还包含了像17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还有这个送到您啊，这个等于说是9.9块呢3重大礼送到您啊，这个福利只限200名。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来抢9.9块的这个早鸟福利。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啊，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这个丰富的活动，还有活动礼品啊，等着各位啊！记得啊，微信上搜索关注太平洋产。

0: 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就可以了。那经常在户外工作出差在外边这个租房子的朋友包括咱们营运车司机啊，经常在车上时间比较长，上网用宽带肯定不太现实啊。今天啊，给您送福利，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之后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啊，仅此一个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1500G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幕、实时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啊，这要比你手机开热点去上网。这要好用多了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送您这个充电线，2天体验流量。另外啊，这台机器每半年呢给您免费换一块电池啊，这个5年之内啊，每半年换一块新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说天越来越热啊，开空调的话，如果觉得车里这个空调不太给力，有可能是空调有点问题了，但是呢其实也不一定啊，如果你发现你的车同时啊这个动力还有点肉啊，那可能该出积碳了啊。出积碳之后，不仅车子的动力恢复啊，就是也带着动各种的元器件，包括这个空调啊，这样制冷效果更好。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除积碳、除发动机积碳啊。很多车友，咱们10万车主用出来的好口碑啊。一向车友小牛就说了，发动机运转的更加平稳了，加上之后啊，噪音小了，踏油门、踩油门啊，非常的轻啊，跟新车那种状态差不多了。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来下单，就能参加我们这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啊。这一次我们推出这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了，也为了回馈10万多车友对我们的这个厚爱啊。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大额满减券啊，或者每天中午这个12点的疯狂沾沾人啊，这个节目的定制周边啊，这些奖品啊，您都可能抽到。啊，如果没抽到啊，再次下单还有机会啊。参加我们这个幸运大转盘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3到18岁啊，是儿童青少年发育期的关键阶段啊。部分这个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是有关系的啊。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补钙。还有这个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啊，这一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啊，它在这个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啊，也被广泛的关注与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呢，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根据这个科学的配比，草莓的这个味道啊，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加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您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现在业主装修的时候啊，普遍有这么一种心态啊，既期待啊，期待肯定是期待啊，因为住新家了嘛，但是也纠结和担心啊，因为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总担心这个踩坑啊，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呀，这个拖延工期啊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呀，咱们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关注一下啊，专门为咱们这个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啊。我们这个品质家装节呢，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也帮大家省钱啊，零增项、零延期啊，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这一次我们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这个施工的整个过程啊。报名之后您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咱们说那工期啊，工期是90天啊，一定要确保工期按时完工，你不能拖啊，拖了之后很多之前装修过的这个车友会发现啊，这个一拖说的2-3个月就完工，一拖拖了小半年甚至一年还没有完工，严重影响咱们入住新家啊，所以这非常讨厌啊，这个很不诚信的这个一种做法。所以我们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啊，我们首先对工期做了要求啊，承诺的是90天，如果延期了，延期一天就赔200，延期两天都赔400，对吧？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呢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万一有纠纷可以用这个钱直接赔偿您啊，保障很实在。另外呢签署闭口合同咱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写的这个费用，各项费用都清清楚楚的，都是签好的写明的 啊，咱们告别那种就是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啊。如果您想参加这活动呢，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黄河以南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商丘东部、平顶山南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今天夜里的时候啊，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迁日区会有中雨。其中啊，像这个南阳的东部、驻马店还有信阳，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明天的时候呢，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还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26号，全省阴天见多云，西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27号，西部、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的时候阴天有阵雨，夜里阴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再来看明天，省会郑州呢是中雨转阴天，风力这个3级左右，阵风5到6级。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0: 说到装修啊，大家既期待又担心啊，期待马上就要住新家了，肯定会期待啊重庆美好的这个未来的一个生活，对吧？但是担心呢，也常有的事情啊，尤其之前装修过的朋友还踩过坑的啊，肯定担心这一次啊，万一再踩坑怎么办啊？装修毕竟工序多，材料用的多啊，中间多多少少有点磕磕碰碰的啊，就觉得很烦心啊，所以担心的很多，比如说这个增项加费用啊，比如说工程延期啊等等啊。如果您有这些担忧的话啊，可以报名参加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呀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呢专门为咱们业主啊权益来保驾护航，并且引入了活动补贴，也帮大家省钱啊。另外呢，像这个监督，你像零增项啊，不能让它增项啊，一边装修一边增项，这不行啊。另外呢，不能让它工程延期啊，包括用的材料要 真材实料，你不能给我偷工减料啊！这都是我们活动啊给

0: 家这个带来的这样一个权益的一个保障。另外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我们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会监督这个施工的整个过程啊。另外还有三大硬核福利，首先那工期90天啊，咱们如果这个延期了怎么办？一天赔200，2天赔400，3天赔600，上不封顶啊。所以工期90天这是硬性要求啊。第二呢，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咱们直接拿这笔钱来赔偿您，保障很实在。另外呢，就是说到那个很多这个装修公司啊，报价报得很低很低的啊，让你这个心里一喜，结果装修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冒出很多的费用，很多的项目啊，说让你这个加钱啊，你不加钱你说你硬装一半了，你不加也不成啊，对吧？这就是装修的过程当中给你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啊！咱们品质家装节一定要杜绝它啊！所以呢，咱们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这种增项套路。想参加活动，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次记者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就回复家装节啊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今晚正好。
7: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要省事儿。
6: 马思纯扮演的设计师徐秋意外邂逅了陈浩森扮演的作家陈宇宙。夜色下，这对都市男女穿行于北京的街头巷尾，他们一边清醒一边上头，一边戒备一边期待，从试探到坦诚，暧昧拉扯间开启了一场关于爱与欲的冒险。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荥阳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刘金达，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熟人交易无合同，法院如何认定13万元的货款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通过金达的介绍呢，我们知道张某和康某因为多年的玻璃供货产生货款纠纷，但是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那么被告康某呢，也没有到法院应诉。法院在案件的争议焦点上进行了哪些认定和审查呢？金达，
10: 这个法院审理的重点在于如何认定双方之间有无买卖合同，以及合同是如何履行的。也就是说，双方关于买卖是怎么说的，说过之后又是怎么去做的。
9: 两个人呢可能是之前的基于信任啊，的确也说了很多的关于这个生意场上的话啊，我供货啊，你回头付我钱就行，钱回头咱俩再对账。那么像这种没有书面合同的纠纷，举证责任在谁身上，法律如何规定的呢？金达。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也就是说，出卖人应当对合同的成立以及买受人欠付货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买受人对已支付货款的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1: 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当中，就是出卖人哈，就是供货一方要对合同的成立啊，以及对方欠付货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啊，说白了就是原告哈，你要去举证你们双方口头合同的成立的一个举证责任，以及对方欠你130,000元货款的一个事实，你要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呢，被告啊，你要去对已经支付货款的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就比如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啊，如果你已经支付给原告一定的货款了，支付了多少钱，你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那么原告张某他向法庭提交了哪些关键证据？这些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方面分别起到怎样的作用呢？金达，
0: 这个原告张某在庭审过程中提交的关键证据是被告康某签名的对账单，其他证据有这个银行转账记录呀等凭证，再结合原告张某的陈述，对账单可以证明买卖双方的身份、货款种类、欠款金额等基本事实。原告张某和被告康某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也从侧面印证确认二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当买卖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时，在卖方供货完毕之后，如果买方不能当场支付货款，卖方应当让买方当场签署对账单、送货单等单据，最好是让买方亲笔书写欠款条，写明欠款人是谁、欠款时间、欠多少钱，还有这个什么时间结清等基本内容，还要最主要的就是欠款人本人的签名和案指印。
1: 张某他之前呢给康某供这个玻璃的时候呢，他有对账的对账单，还有银行的转账凭证啊，就比如说康某曾经给他付过的一些货款有转账凭证，这些对账单还有转账的凭证啊，是可以确认双方是有买卖合同的关系的。虽然双方没有签合同，但是这些证据以及双方的一些口头约定啊，是可以证明双方是存在事实的买卖关系的啊。那么通过这些证据的综合分析呢，法院对张某和康某之间成立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啊认定的这么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0: 根据这些证据，法院认为张某主张的欠款事实成立，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张某已供货，康某没有支付货款。
1: 张某已经供货了，可是康某并没有支付货款。这个案件哈，因为这个被告呢是缺席，那么被告呢就放弃了自己答辩的一些权利。案件判决的结果是什么呢？
0: 案件判决的结果是判决被告康某在判决生效之后10日内支付这个原告张某货款130,000余元。
1: 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哈，就是您觉得法院在认定此类事实合同关系的时候，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是更侧重于双方的真实意图呢，还是要严格遵循书面形式呢？静达，
0: 这个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关于某件事情达成合意的结果，如果没有书面合同，那么合同的实际履行是认定事实合同的关键。法院通常会根据双方的交易行为来判断主要义务是否履行，无论是口头合同还是书面合同，都是双方内心意思表示的外在表现形式。一个人的内心真实想法是什么，没有人会。

0: 知道，主要是看这个人是怎么说的，怎么去做的，去探寻这个人的真实想法。在审理案件中，法院会根据双方的陈述，通过双方提交的证据，尽最大的可能还原事情的真实原貌，探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1: 那么从这个案件当中哈，虽然没有一纸合同，但是它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证明交易的真实存在，法律就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完整的证据链条哈，其实也是给这个原告的主张呢带来一定的挑战的。那么这类案件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10。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的2:3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郑州市区方面啊，这会儿呢，各个主干道，高架桥啊，车流量是明显加大了，尤其呢是郑州大道和京广快速路都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你比如像这个郑州大道啊，这会儿从上那个金水立交往南走，一直要到政变立交这一大段啊，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京广快速路，同样是北向南方向过黄河路，一直要到下了这个合一立交往中原路隧道这边，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同样是另一个方向啊，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中原路隧道这边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陇海快速路在商都路这边啊，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也是稍稍有些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高速方面，目前的连霍高速三门峡段796公里西向东方向的这个单方事故啊还在处理当中啊，各位提前减速慢行。另外连霍高速郑州段在575公里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这是连霍高速郑州段575公里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合乡高速的商城段343公里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还是提醒各位啊，这两天雨水比较多，路面湿滑，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雨水该是多了，另外天热了，大家出门一定要有一双非常好穿的鞋子啊。那今天的这个爆款商城啊，给大家推荐一直是这个卖爆的一款产品，一款鞋子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尺码各种颜色啊，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因为热销连续热销了三天了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来定了啊。马上到暑期了，这个货就很难抢到了。市面上这个洞洞鞋啊，看着都差不多，但是呢你上脚之后才会知道它是有差别的啊。你卡洛驰这个洞洞鞋啊，它是夏季的一个爆品啊，高品质的 EVA 的这个材料，踩下去之后有韧性啊，抬起来有回弹，又软又实在还很稳啊。卡洛驰的这个有鞋子啊，设计的有足弓的一个支撑啊，它的贴合度非常的好啊，走路走得多了也不会觉得这个脚底板啊发酸发紧啊。另外它还有一个，因为材料用得好的话，它光脚穿也不怕啊。你夏天的时候这个洞洞鞋你一般都是光脚穿的，但是有一些可能这个材质用得不好的话，你光脚穿脚就会臭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卡洛驰这个洞洞鞋啊，你穿上之后下雨天它也不会滑啊，这个鲨鱼纹路的这个鞋底啊，抓地性能很好很牢啊。鞋子天天穿舒不舒服上脚才知道啊。锁定爆款商城，咱们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实惠啊。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它分为好多款式啊，经典款、云朵款啊，上脚都是这个软乎乎的啊，很贴合。官网售价499，小500块钱一双，咱们奥莱发货给您打一个39折，只需要199块钱啊，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这个优惠了啊。你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看看这个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了，因为这两天卖的非常火爆啊。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你就选那个泡芙款啊，那个泡芙款官网售价更贵，799，咱们给您打一37折啊。现在回复这个团购两个字啊，团购两个字，咱们今天只需要239啊就可以了啊，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啊，5公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而且今年新增了咱们听友们呼声特别高的这个儿童款的官网售价199，奥莱发货咱们只要139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吧。装修啊，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京安装饰重磅启动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米的房子整装仅需要10万，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呢，全部包含了。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价格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公司去验收啊，不合格的话砸掉重新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啊，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开车出门啊，就担心遇到点小刮小蹭的啊，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啊，我们给您配上专属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呢，真人坐席一对一的给您沟通，出了险还有人踏踏实实当您的后盾。车险改革之后啊，这个车损险很值，它包括了以前要单独购买的像涉水险、盗抢险和自然险啊，现在全部都打包进这个车损险里了，所以你买一份这个就够了。当然了，还有一些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些小险种啊，你像那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还有那个车轮单独的损失险啊，这些险种你不买啊，将来万一出点问题的话啊，这个损失就大了。但是你买它也没多少钱啊，尤其呢像那个车轮单独损失险啊，就是你的车在路上跑遇到一个坑，然后这个坑呢把你的轮胎或者轮毂弄得开裂了、鼓包了、爆胎了，这种事故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就是车轮车胎单独有损失压了一坑，这个保险公司是不赔的。经常听我们节目的都知道啊，这个很多车友过来找我们这个求助，原因呢就是没有买这个车轮单独的损失险。但是这个其实也没多少钱啊，你买了之后啊，万一有损失的话直接找保险公司，你就不需要再去这条路归谁管啊，这阴影盖是谁的，这坑是谁的啊，特别的麻烦啊。 所有这些信息您可能不一定会清楚明白，怎么办？买车险就到河南交通广播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发送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有专业的团队给您这个服务啊。发送车险两个字，您的爱车，买哪些险种，怎么去搭配，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

0: 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装修啊，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别担心啊！河南交通广播呢，咱们联合了这个静安装饰，重磅启动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100平米的整装啊，只需要10万块钱全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价格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的话咱们砸掉啊，重新让他给你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这个装修两个字就行了，回复装修两个字，咱们抢这个大牌的这个升级。另外还有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新装啊。发送装修两个字，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发装修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咱们省钱放心，一步到位。再来看今天 UP 商城啊，给大家带来这个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啊，这面膜非常的好用啊，尤其适合这个天比较热比较闷的时候啊，像肌肤敏感干燥泛黄啊，在遇到这个天气忽冷忽热，咱们皮肤啊可能有点小状态。今天 UP 商城带来这个修护加抗初老的这个林清轩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霜啊，它里面添加了知名品牌都爱用的那个二裂酵母的发酵精粹啊，搭配林清轩专研的这样一个修护成分清轩萃啊，多种成分加持下呢，既能修护熬夜受损的肌底，又能强韧肌肤的屏障，关键还这个复配了透明质酸钠的一个保湿精华啊。价格今天也很给力，咱们林清轩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霜的日常一盒10片49.9元，买3盒149.7元，今天 UP 商城专利啊，到手30片只要89.9元啊，并且在我们节目下单的话还有福利，再赠送6片同款的面膜，等于89.9元直接到手是36片，平均一片面膜呢2.49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另外这个商城啊还有林清轩 4.0 精华油，买一瓶送一瓶，只要268元，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元气开浪，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6: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5: 他们为成长护航。
7: 同学们，上课。
5: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7: 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荥阳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刘金达，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熟人交易无合同，法院如何认定13万元的货款。我们刚刚呢通过金达助理的介绍呢，也了解到张某和康某货款纠纷案的一些审理细节，法院呢确认了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我们也注意到哈，这笔交易是发生在2014年到2017年3年时间，而诉讼时间会更晚，被告他是否可能会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那对于这种持续多年的买卖，诉讼时效是如何计算的呢？静达。
8: 根据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知

0: 期计算。
1: 嗯，
0: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诉讼时效存在中断的情形，民法典第195条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出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诉讼时效需要被告提出抗辩。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不主动审理诉讼时效问题。由于这个被告康某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也就不再将诉讼时效作为这个审理案件的焦点。
1: 嗯
0: 嗯，对于连续买卖合同诉讼时效，依具体情况定，个笔交易独立，诉讼时效分别从个笔债务履行期限减满日起算。若交易有连续性、关联性，如同一合同目的、持续供货等，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减满日起算。因为此时债权人才知债权人是否违约，确定时还需留意是否存在时效中断、终止等法定事由。比如债权人主张权利等，可导致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
1: 嗯，如果他这个时效中断的话，哈，他这个时效又重新来计算了。一般啊，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呢是3年，但是有中断的哈、这些情形呢，诉讼时效是重新计算的。像这个案件当中啊，被告呢他没有到庭，所以诉讼时效呢不是这个案件审理的焦点。但是实践当中，如果有人他到庭参加这个答辩的话呢，就是被告到现场答辩，有时候会把这个诉讼时效作为一个重点来进行抗辩的，就说对方他的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了啊！你看现在都已经2024年了，我们这个交易呢是在2014年到2017年的啊，那现在这我认为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了，不应该再去受理他这个案件。其实这个诉讼时效有时候在法庭呢也会是作为一个重点来进行认定的。这个案件当中，原告主要是追讨的本金是137000多元。如果在口头约定的时候双方曾经说过，你再不付款我要给你算利息，或者是约定了违约金，但是没有写进书面合同，法院会支持这种利息或违约金的请求吗？在没有任何书面约定的情况下，向逾期付款的利息如何计算呢？经达。
0: 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如果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如果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标准为基础，加计30%到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也就是说，如果欠款一方在约定时间内没有及时支付，一般情况下法院都会判决支付利息损失或者这个违约金。即便没有书面约定，卖方如果能够证明双方确实当初口头约定过，法院一般也都会支持。
1: 嗯，对，就是关于这个利息损失或违约金哈，尤其是刚说到的这个利息，如果真是有在案的证据证明他这13万元的一个货款呢，这么多年都没有付给他，你看2014年到2017年哈，现在都已经2025年了，就这么多年他都没有把这个货款付给对方，那么后期一旦是原告主张说你要给我支付相应的利息哈，一般情况下法院有可能会按照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标准为基础啊，加计30%到50%的计算逾期付款的损失，就是按照国家的相关的银行的这个利息规定啊，但不会过高的去支持哈，就正常的一个利息来进行一个支持。如果这个

0: 案件当中，被告康某他不仅不付款，他还反诉张某供应的玻璃要是存在质量问题，要求赔偿损失。就是在这种口头约定的背景下，法院怎么样分配关于货物质量的举证责任呢？买方这个时候他要提供哪些证据证明质量存在问题呢？静达。
1: 买卖合同中卖方的主要义务是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如果买方发现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根据民法典第620条的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限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限的应当及时检验，因此货物质量的举证责任在于买方。关于证明质量问题的证据，第一要及时这个录像拍照，保证这个录像的连续性，录像内容能够反映货物的来源、数量、存在着哪些质量问题，既要有这个整体，也要有这个局部，特别是能够反映质量问题的细节一定要录清楚，拍照是为了使记录更加清晰。第二，必须以可留痕的沟通方式及时通知卖方，包括卖方的经办人和主要负责人，保留双方的原始沟通记录。第三，如果双方对这个质量问题有争议，可以共同委托这个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对于卖方不配合检测或者需要立即进行检测的，可以单方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权威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但是应当对取样和送检过程进行公证。第四，对于无包装或标示的货物，尽量在收货时当场验货，否则事后对于货物来源容易产生这个纠纷。第五，对于运输方能够作证的情形，应当及时保留这个运输方的证人证言，留存运输方的身份信息及这个联系方式。
0: 可以说哈，我们今天关注的这起案件呢，给很多靠熟人信任做生意的朋友提了个醒，就是当时做生意的时候呢，两个人呢哥俩好啊，也不会想着日后会有什么样的风险。那么这种口头约定的交易方式，它隐藏着哪些法律风险呢？静达。
1: 首先主要的法律风险在于证据缺失，当被告否认与原告双方存在合同关系，对价格、质量等产生争议时，对主张权利者一方无疑就会增加这个举证困难。其次，口头合同更容易因为这个交流不清啊，或者双方理解偏差而产生这个误解。第三，口头合同可能会忽略一些重要的细节，导致不完整或者模糊的约定，从而给日后的交易带来风险。
0: 好，也非常感谢荥阳市人民法院泗水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哈。我们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呢，深刻的认识到这种口头约定虽然便捷，但是白纸黑字才是长久经营的保障。市场交易呢讲究诚信，但是更离不开法律的护航。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您带来启发，在未来的经营和生活当中多一份法律意识，少一份交易风险。再次感谢荥阳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刘金达。
2: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3: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2: 怎么买？
3: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5: 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领取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啊，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啊，在媒体监督下选择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呢，把听众满意啊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啊，董事长啊在现场这个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意见啊，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7: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3: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7: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3: 我也赶紧订上。
8: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手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截止目前的这个连阔高速三门峡段796公里。西向东方向这个单方事故啊，还是在处理当中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减速。连阔高速三门峡段796公里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这个事故车目前依然是占用的2、3两个车道，又中间两个车道被占了，大家提前向两边啊，向两边这个变道。连阔高速的郑州段575公里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的。

立交这一段啊，市区的各条这个道路啊，就是包括这个商圈啊，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你像这个松山南路伊河路交叉口，现在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今天是周末啊，这个未来雨水也是比较多的，各位出行在路上啊，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变化给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各位在假日出行路上啊，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啊，您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随时可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会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您发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或者呀您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去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我。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始来说说这个发动机，但今天要说到这个发动机啊，它不是普通的发动机，不是汽车发动机，而是咱们国产自主研发的600公斤推力级的这样一个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了。据新华社的这个报道啊，5月23号，内蒙古锡勒郭勒盟啊，锡林郭勒盟这个上空啊就传来轰鸣声，这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啊，这个发出的声音。那双发装配了这个先进的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了首次飞行的这个实验验证的工作。记者呢也从中国航发集团了解到啊，这个飞行期间呢，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啊在完成全部的预定科目之后顺利返航着陆啊。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了，说这标志着我国通航领域当中啊，这个动力领域当中首次呢实现了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的应用。啊，这个型号的发动机呢，将为向低空经济还有无人体系的建设配备强劲的中国心啊。说到中国心啊，咱们这个神舟23号载人飞船呢，将于今天晚上11:08发射啊。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这个舰船啊，这个组合体就完成了全部的推进剂的一个加注工作啊，发射流程呢来到了最后不可逆的临射倒计时啊，已经倒计时了，今天晚上11:08啊就正式发射了啊。从现在开始啊，所有这个监测呀、准备工作呀，都只为最后点火的那一刻啊。相比上一次这个火箭的发射，这一次啊。火箭系统有16项的技术状态的一个更改啊，其中舰上有10项，地面的是有6项，改进之后啊，火箭的可靠性与安全

0: 安全性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飞行姿态更加的稳定，整体抗电磁干扰性呢也更强了。这次执行任务的啊，神舟23号啊是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的一个飞船，相较于前批次的那些飞船呢，神舟23号的这个软件硬件都迎来了升级和优化，综合性能更强，足以胜任长期驻留和多样化的太空科研任务。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啊，这个有没有想和孩子一块儿去玩玩水、捞捞鱼的朋友啊？举个手。那在5月31号，就是下周日的时候啊，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亲子捞鱼赛啊，邀请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啊。主持人珍妮、张弛会带着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等等啊，一次集结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报名了。那这一次活动呢，我们联合了奥帕拉拉水公园来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啊，是全新升级了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啊，这个非常好玩啊。您可以去发送玩水两个字来报名啊，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说到这个暑假快到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开始提前给孩子预定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啊。说到这个夏令营呢，也是深入人心啊，这已经今年啊就已经十个年头，满十周年了啊，也感谢咱们千千万万家长孩子的喜爱啊信任啊。另外呢，也为了回馈大家，所以这一次啊，在十周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就推出了9块9抵200块钱报名费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您只要在6月1号之前啊，提前预付这个9块9就行了。不管您孩子到时候报名参加海陆空哪条线路啊，反正这9块9都可以抵200块钱的一个报名费。另外，这9块9还包含了十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三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这9块9三重大礼就给到您了。这个福利啊，只限200名。报满了就直接停止啊！河南交通广播这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三个字“特种兵”三个字，抢9块9早鸟这样一个福利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抢购了。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黄河以南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这个像商丘东部、平顶山南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呢是普遍多云兼阴天。夜里的时候啊，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 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还有中雨，其中像这个南阳的东部驻马店还有信阳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明天的时候呢，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降水区还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26号，全省阴天见多云，西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27号，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呢阴天有阵雨，夜里的时候阴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的时候啊，中雨转阴天，风力呢是3级，阵风5到6级。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来看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最新消息啊。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啊。之前的几起这个事故呢，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跑起来。但说到放心啊，还真是不让人放心，因为这个，雨天啊，这两天比较多，路面湿滑啊，注意安全，咱们才是第一的啊，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个最新的汽车召回信息啊。先来看一下洛阳中吉凌宇汽车有限公司的召回部分凌宇牌的这个混凝土的搅拌车啊。日前啊，洛阳中吉凌宇汽车有限公司呢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决定自即日起呢召回2022年6月10号到2024年7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凌宇牌的这个。它有一个型号啊，叫 CLY5310GZBYC16 啊，这个型号的混凝土搅拌车共计16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啊，由于这个车辆底盘的桥间传动轴参数设定不当，当这个车辆中桥下陷到深度啊，下陷深度超过190毫米的时候。啊，这个凹坑的时候，这个桥间传动轴倾斜与平衡轴发生干涉啊，就磨到一块了嘛，就叫干涉嘛。然后极端情况下，这个桥间的传动轴会损坏，中桥动力不能传递到后桥，存有安全隐患。也就是这车呀，当它的中桥下陷到一个凹坑，这个凹坑如果超过了190毫米，190毫米是多少？是19厘米，19公分，对吧？这样一个深坑的时候，这个传动轴倾斜之后与平衡轴啊，就会发生一个就是摩擦啊，它就干涉，其实就是摩擦啊，就会导致这个传动轴的一个损坏啊，存有安全隐患。洛阳中吉凌宇汽车有限公司呢，将委托广汽凌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啊，免费为召回范围内这些车辆呢。更换改进后的桥间传动轴，把这个传动轴给它改进一下，然后给您换上新的啊，并调整桥间传动轴与平衡轴之间的间隙，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是洛阳中吉凌宇汽车公司召回的部分凌宇牌的这个混凝土搅拌车啊，大概生产日期呢就是2022年6月10号到2024年7月18号期间生产的啊。再来看看东风日产召回。N7 和 N6 啊，部分这个 N7 和 N6， 日前呢，东风汽车啊，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备案了召回计划，从5月25号，就是明天开始召回2025年3月28号到2026年3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5款到26款的这样一个 N7 汽车，共计呢是49465辆，另外还召回2025年10月21号。 到2026年3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5款、26款的这个 N6 汽车，共计18800辆。这些东风日产的 N6 和 N7 为什么要召回呢？说是由于设计的原因。

0: 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的踩踏之后内部摩擦块磨损，那个踏板转动部件与突出的支耳会干涉啊，这儿又出来一个干涉，干涉就是摩擦啊，就挤到一块儿，导致这个油门踏板回位不顺畅，存在安全隐患啊。踩下去，长期踩这个油门踏板，然后呢，它就与某一个另外一个部件就摩擦到一块儿了啊，导致你脚抬起来的时候，油门踏板回位回不来，那肯定有安全隐患，对吧？东风汽车呢将为召回范围内这些车辆啊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的总成。另外那个 N6 汽车啊还需要同步去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以消除安全隐患。就 N7 这个车啊，它只换个改进后的油门踏板总成就可以了。但是 N6 这个车呢，除了换这个踏板之外，还要把那个刹车踏板啊，也给它同步更换掉啊，以消除安全隐患。有朋友啊，咱来看一下交管领航上有朋友问这个怎么听广播啊？一般问怎么听广播的，肯定不是在这个收音机上或者这个车上去听啊。如果您是用手机听的话啊，建议您这个打开手机的这个应用商店，搜索关注啊，搜索一下咱们这个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啊，叫什么呢？叫大象新闻，也就是你手机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就可以听广播了啊。我们河南台的各个广播啊，啊，甚至包括一些电视都可以看啊。您就在应用商应用您的手机应用商城里啊，搜大象新闻，下载一下就可以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电视都可以看啊。您就在应用商应用您的手机应用商城里啊，搜大象新闻，下载一下就可以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

点了啊，尤其像京广快速路还有郑州大道啊，这个北向南方向呢，虽然车流量还是有一些大，但是比刚才是好多了。另外看一下这个陇海快速路，陇海快速路呢由东向西这个方向啊，就是出了西三环往西四环方向去的时候啊，这个是有一段拥堵的啊，就是西三环陇海路啊，这个互通立交，目前呢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0: 到皮肤干的卡粉儿。
1: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啊！我现在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肯定已经开始经常开空调了啊，油耗呢也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来感受一下这个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十万车主都在用啊，对这个万能通也有很多啊，他们想说的啊。这个从咱们推出河南交通广播这个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以来啊，已经十多万咱们的交广车友用过了。那么他们怎么说呢？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我的是油门偏重的那种，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
0: 对，因为他说到那个，就是刚才这位听众说到那个油门偏硬啊，其实它不是硬，它等于说就咱们说这个油门你踩上去之后啊，因为这个车子它比较死劲嘛，就是它比较肉，你就会觉得这个油门不灵活不灵快，你踩的深了好像它也只是嗡嗡嗡的那种声音变大了，但是这车速啊提速非常的慢，最严重的时候影响你的最高车速可能只能开60-80啊，到100都上不去，这是积碳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为什么敢给大家这么说啊？就是积碳严重的时候怎么呈现一个什么状态？我遇到过啊，因为我亲身经历的啊。那个时候就第一台车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说这车怎么了？平常保养的好好的是吧？就突然有一天。觉得这个比较肉，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天我就是在这个北三环上行驶，就行驶到那个北三环跨文化路立交的时候，当时那个北三环还没有，就是那个整体的那个大高架还没修起来，就只有那个跨文化路那个立交，就上那个坡的时候，由东向西上那个坡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车速根本就上不去，就上坡那一段就只能最高开到就是40到60公里就上不去了。然后那个车就是你踩到底，那个油门踩到底，它就是不到60公里那个样子。我说这车怎么回事啊？后来就除了出积碳，我是在4S店打的那个吊瓶，然后呢就是把车给放到工位上，然后呢就发动机一直着着嘛，然后打了吊瓶，打完就好了。其实它就是把里边的那个就是燃油留下的那些。碳那个积碳那灰尘，咱们就俗话说吧，那个什么东西烧完了之后它都有留了一些灰，对吧？就那些东西它清完了之后，这个油路顺畅了啊，它就恢复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刚才咱们那位听友啊，他说这个油门死劲比较硬啊，他就是这个有积碳了啊，其实车并没有太大的毛病。还有这位朋友，
3: 大鹏一日同风起，一脚油门带到底，你为啥

0: 这么快，油箱加油除碳剂。
1: 你看这都会作诗了啊。所以呢，如果你的车也出现这个比较肉的这个情况，就是车本身没什么毛病，出现比较肉的情况，就是该除积碳了。以前咱们确实要跑到汽修厂4S店去干这事儿，现在不用那么麻烦，你直接买一瓶除碳氧护剂倒到燃油箱里，然后再加40升的油，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他了，省时省力，关键还省钱啊！一瓶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只要99块钱，你要是老车型。就是3到5万公里，我觉得你一次用一瓶就差不多就够了。你要是老车型，比如开了7、8万公里以上了，可能一瓶不够用，你得多买几瓶的话，你就买那个套装，那个金装的那个套装3瓶的除碳氧护剂，3瓶只要239，更划算。你用一瓶，然后再用一瓶，基本上2瓶也差不多了，你可以剩下来一瓶。啊，在这个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再用也行啊。另外，我们现在还搞了那个幸运大转盘的活动。啊，您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了。咱们的奖品有万能通这个除碳氧护剂一瓶，有这个大额满减券啊，还有俺们中午那个12点，咱们那个疯狂张真人他们节目的定制周边等等好礼啊，您可以来试一试，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抽奖吧。
2: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呢，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呢，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关注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您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汽车的召回，来看一下福特汽车呢，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也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自即日起呢召回2017年10月1号到2018年10月4号期间生产的17款和19款啊，包括18款、19款这几款车啊。什么车型呢？进口的探险者汽车，共计呢是7133辆。因为这些车型比较老，相对比较老了，你像2017年到现在也差不多9年时间了，所以呢，这个车主们一定要注意啊。这是福特汽车，这个昨天啊，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这个召回计划。召回的原因呢，说是暴露在冬天大量使用道路溶血剂的高腐蚀性环境当中的时候，后悬架前束连接臂的球头可能会受到溶血剂严重腐蚀而卡滞，导致这个连接臂断裂，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断裂会降低车辆转向控制能力，增加碰撞风险，存有安全隐患。说这个车啊，就是冬季啊，长期这个道路上，比如下大雪啊，有那个溶血剂，那溶血剂呢，说是高腐蚀环境当中吧，啊，会造成这个后悬架前束连接臂球头，受到这个腐蚀卡滞啊，导致这个连接臂断裂。存有安全隐患，福特汽车，将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啊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检查并调整后轮前束，以消除安全隐患。那这次召回呢是2022年7月8号发布的召回的一个扩大召回。你看这个召回，2022年7月份，也就差不多3、4年前就召回过啊，到了。今天又发现还有7000多辆的漏网之鱼啊，所以今天又进行召回了啊。这是进口探险者汽车啊，如果您开着也是类似的汽车啊，抓紧询问一下厂家或者这个经销商。再来看看这个跟大家关系不是太大的阿斯顿马丁的一个召回啊。阿斯顿马丁呢，召回的是进口的 DB。

0: X 系列汽车啊，即日起呢召回2020年7月1号到2024年3月28号生产的 DBX， 共计1162辆。2021年9月到2023年10月生产的，DBX i 六汽车共计呢713辆。2022年3月22号到2025年6月16号期间生产的 DBX 707汽车共计158辆。这些车辆呢，由于后桥下摆臂连接紧固螺栓，这个螺杆儿直径选型偏小，可能会导致这个扭矩杆的安装啊，松动滑出，极端情况下呢，可能造成这个后桥下摆臂等悬挂件啊，就是悬挂的那些部件啊，以及这个制动器损坏。后制动器啊，有可能会损坏，增加这个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有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呢，将通过授权经销商啊，免费为召回范围内车辆更换紧固螺栓，并检查后桥下摆臂，如果损坏了，就会进行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这个金安装饰啊，重磅启动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米的房子呢，仅需10万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了，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价格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的话砸掉重新装。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啊，来抢大牌的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这个智能家电。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这个想买车险的朋友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啊，为咱们的爱车来续保啊。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要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车损险太值了啊，以前单独买的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打包这个车损险里边了，还有一些便宜时用的附加险，像这个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些附加险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剩下的不止一星半点儿。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给自己的爱车来续保，咱们有专业的作息团队给您服务啊。年发这个车险之后呢，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你点击一下，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咱们这个坐席会给您服务啊，1对1的服务。你的续保的时候，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尤其你的车经常跑高速啊，还是在市区啊等等啊，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怎么去搭配这个保险，保障更全更省钱。年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呢是既期待还担心纠结啊，期待啊肯定住新家嘛，啊肯定期待，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源于这个担心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踩坑啊，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增项加费用或者延期交工啊。如果您有这些担忧的话，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专门呢为这个业主啊保价，这个权益保价护航啊，引入了像活动补贴，就是先省钱啊。另外呢，这个零增项零延期，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还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就能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啊。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啊，在交通广播这个账户预存100万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这个钱可以直接来赔您，保障更实在。另外会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还可以这个添加记者微信。这一次我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夏天皮肤干，化妆卡粉啊，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很好用的兰蔻大粉水，缓解你的干燥敏感的肌肤。新版的兰蔻大粉水啊，成分的升级更补水，这个肌肤容易过敏干燥的，每天使用这个兰蔻的大粉水舒缓一下。其实补水产品确实有很多，但是兰蔻新版的大粉水啊，可是可以当那个水乳来使用的，能缓解这个过敏红，还能做到这个湿敷水膜啊，这样一种状态。兰蔻嘛，知名品牌，很多人去兰蔻不管买什么，基本都会带走一瓶粉水啊，妥妥的明星的单品啊，尤其适合皮肤相对比较干一点的朋友啊，配方更干净，它不含酒精等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97%的都是天然成分啊，让肌肤啊远离这个泛红和敏感，99%的高纯度的玻尿酸，大分子的玻尿酸呢，能帮助咱们皮肤啊去锁住这个水分啊，千叶玫瑰啊，增加皮肤的屏障。等等啊，那官网旗舰店像这么一瓶400毫升的卖到500块钱，今天爆款商城618超值抢先购，限时咱们搞活动啊，今天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只要259啊，兰蔻大粉水这个400毫升的两瓶，今天啊，发送咱们这个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两瓶只要多少钱？259啊，价格非常实惠啊！您买回去之后可以经常当这个湿敷的水膜来使用啊，因为价格也非常便宜，你也不会再心疼啊，对吧？可以来爽一爽，试一试啊！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购，正品保障，售后无忧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今天啊，两瓶只要259，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0: 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的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这个分公司公众号啊，参与线上粉丝节啊。太平洋产险呢，给您准备了很多的活动，还有丰富的礼品等着您参与啊。记得微信搜索这么一公众号啊，这公众号叫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你关注一下就行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这个 UP 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的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啊，泛黄啊，敏感干燥，遇到天气忽冷忽热，这皮肤啊闹点小情绪，不用担心。UP 商城啊，今天给您带来这个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了。25岁以上的朋友日常护肤优选，坚持使用效果看得见啊，它里面添加了很多知名品牌都爱用的那个二裂酵母的发酵精华。精粹啊，搭配了林清轩专研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护肤的修护的一个成分，叫清轩萃啊，多种成分的加持之下，既能修护咱们熬夜之后受损的肌底，又能强韧肌肤的屏障啊。敷完之后啊，这个脸上是水水嫩嫩的啊，而且呢，使用之后你上脸就是使用的时候啊，它这个感觉非常的好，就是你上脸之后很服帖啊，像自己的这个皮肤一样啊。关键今天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林清轩二裂酵母的多肽精华面膜日常一盒10片49.9元，买3盒得将近150了。今天 UP 商城咱们专属福利，到手30片只要89.9元，而且在我们节目现在下单，现在您回复秒杀，现在既然是秒杀嘛，那就得再送福利啊，再送6片同款面膜，89.9元给到您36片，平均1片2.49元，这个数量和性价比很高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啊。另外除了林清轩的面膜，那个 UP 商城还有林清轩 4.0 精华油啊，也是买一瓶送一瓶，只要268啊等等啊，很多的这个好物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这微信好友怎么说啊？你好，
4: 文化路北向南上高架的口那儿，中间左边车道发生一辆车坏在那儿。
0: 文化路北向南上高架，你应该说的就是上那个北三环高架北向南说。

上高架那口左边车道啊，有一车发生故障了，停在那儿啊，各位注意避让。好了，也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啊，今天呢有事儿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是阳光美食团。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的西三环龙海路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队尾啊，已经排队快到建设路周边了。还有就是在这个京广路沿线，京广路从龙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中州大道正边路北向南呢，也是处于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然后中州大道商顶路的南向北方向呢，不太好走。花园路农业路和花园路东风路的四个方向呢，也是处于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啊。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堵车的时候啊，也不妨了解一下咱这个车况啊。特别这个进入夏天之后啊，天气会越来越热，车里呢开空调之后啊，油耗是不是又增加了？噪音是不是也变大了？这个时候啊，就可以来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而且加上省钱的这种快乐。十万家的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啊，很多好朋友也发来了这个反馈啊。你比如说这个小 K 说了，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啊，跑了跑好了。然后这个小牛说了，发动机加完万能通之后啊，运转更平顺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反正我也是受益者之一啊，因为我是买了一台二手车，跑的这个里程数啊相对比较长了。我接手的时候呢，百公里油耗30多啊，当然是一个6缸机啊，3.6升的这个发动机。然后呢，当我加了3瓶万能通之后，直接现在油耗是大概维持在这个市区是12左右。上了高速之后啊，

0: 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出租车呀、网约车司机啊，这个全年基本无休的啊，这个在运营着自己的一个车辆。这会儿呢，其实也非常感谢这些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师傅们在这个道路上行驶。为什么呢？因为感觉啊，马上这个用车的这个高峰期就要到了。一会儿啊，万一下下来，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及时的打到车啊，这个回到自己的家里边。苍明还说呢，说这会儿还会下吗？这雨都不敢出门了，生怕下雨。怎么说呢？如果说您真有事儿要下雨，那您就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啊，然后再出门，带好雨具呀、啊。然后穿上一些比较舒服的鞋子呀，跟朋友啊再次确认，比如说非出门不可，是吧？你出发了没有？你别你到了，你朋友说，那我看这个天气好像要下，我就没收拾，对吧？这个我们提前做好准备的，该出门咱还是要出门的，对不对？不会因为这个下雨呢取消一些这个重要的事情，但是呢非必要咱就不出门了啊，抓紧时间回家，起码是这个在家里面呢会更安逸一些，而且就是家本来就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所以如果下雨的时候你正好在家，就正好就好像就是契合了这个下雨的这个氛围，就好像风吹日晒的时候你正好在车上的那种幸福一样，对不对？你一说哎呦下雨我还得出门，转念一想咱有车呀，你突然就觉得这个出门啊就很有信心了啊。那说到这个家，大家都希望啊有一个温暖幸福住着舒适的家。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打算，又怕踩坑，怕超预算没保障，那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金杆装饰是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呢都花在明处，住的安心。100平的整装现在仅需要10万元全部都搞定，人工主材呀、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都包含了，价格更低，包得更全。最关键的是啊，有媒体的实时监督，透明零增效，再加上第三方监理的一个权威验收，不合格直接砸掉重装。您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和了解了。现在报名呢还可以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更多的智能家电啊！赶快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那行啊，那一般呢这个省内尤其是这个郑州市区这个区域呢还挺大的，发现最近几次下雨啊，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这种雨情，有的呀这个从东边还没下到市中心的雨停了啊，还有的是这个两边都下得热闹，热闹的雨刷都开不及，但是呢中间干崩的啊。所以如果说哪儿下雨了，各位朋友们第一时间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因为你第二时间跟我们一说就不一定播了，我们就播第一个了。欢迎大家都来及时的给我们反馈信息。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我们还是来刷新一下本周关注到的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狗子和主人的双向奔赴。在5月20号，重庆有一个女子呢因为宠物走失就向派出所求助啊，走到派出所然后说，哎呀狗找不着了，从家里啊跑出去了啊，正在这个询问登记的时候呢，那边传来消息说，有只狗过来派出所了，你看是不是你的？俩人一看一眼，是吧？就是一人一狗四目相对，没错，这就是我的宠物狗。哎，你看多巧，这宠物狗自己也找到派出所了，和主人啊可以说是成功团聚啊。网友说，这俩这同一个师傅教的吧？我感觉这个肯定是闻到这个主人的味儿了啊，主人的傻气。我估计啊这事儿发生以后啊，主人在想啊，狗子丢了，找警察看看监控。那狗子窜出来也在想，哎，主人没跟上，主人丢了，找警察看看监控。我估计这个狗子呀智商再高一点，那见了主人第一句话就得是，主人你跑到哪儿去了，主人你这，我差点报警。

这个好多朋友啊，这会儿在跟我们的微信后台上互动啊，尤其是一些司机朋友。蓝东坡说，在的池妹子，你要是7点下班预防不好打车的话，你先包车吧。哎，这个我不太懂啊，就是这个包车的意思是我需要付费来帮你从现在开始就不接单，然后等我等到7点的这2个多小时的一个费用是吧？那东坡呀，你还是尽可能多的服务一下这会儿着急打车的一些朋友啊，我不能因为我太耽误你的这个生意啊。也希望各位呢都能够顺利到家啊。行，那各位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想要分享，都可以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声。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资讯信息的同时啊，关注着这场雨的这个到来，看看啊7点之前它能不能下下来，雨势到底大不大。哎，不过还是希望各位呢都非必要啊这个不出行，尽量啊咱在家等着这场雨的到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还是先来关注雨情啊。先补充一条路况，稍早前飘在风雨里的一首歌，这位朋友说 S83 高速日照方向43公里处路面呢有杂物，也就是说通许出口往南大概1公里多，请大家呢注意避让一下啊。七界说了，说确实啊，跟河南交通广播反映雨情啊，你得第一时间说，你要第一时间没有说，第二时间雨可能都已经停了，或者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最近几次这个河南多地的这个雨啊，确实是比较奇怪，来得快，去的也非常迅速啊。何安就说了，这真有地方正在下雨啊，新密正在小雨，还处于小雨状态啊。看来是郑州周边的一些这个地区啊，已经开始下雨了。武卫平说，池姐呀，开封没下，还有太阳啊。感谢您提供的这个及时信息啊。另外我想问一下，池姐这个称呼是怎么过来的？就是既有着一种啊，就是看错了性别的这种啊这个不尊重，又带着叫姐的一种敬重，就既尊重又不尊重吧。这个反正大家习惯叫池妹子挺好的，别叫池姐了，越改越乱，后来变成池阿姨池大妈了。行，还有哪儿啊，下或者没下雨也可以第一时间都跟我们来反映一下。哎，路上行车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一方面呢保险上齐了，另一方面呢这个雨天如何行车的一些技巧啊也要把握住啊。雨天怎么行车，各位朋友们，放慢车速啊，当然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如果说雨啊阻碍住视线的话，您可以啊尽早的打开这个近光灯啊，如果雨更增大了一下呢，您就打开这个雾灯。在白天下雨的时候打开近光灯的这个理由或者原因呢，就是让其他的车辆更容易辨别到您，倒不是为了说照明啊或者怎么样，是为了让其他车呢更容易注意到您的存在啊。打开雾灯呢，就是在视线更差的时候呢，让别的司机啊更容易注意到您的存在。但是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在下雨天，尤其是暴雨的时候呢，打开这个双闪，也就是危险警报灯。其实这个呢在市区啊用不上啊。基本上危险警报灯呢用就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啊，那第一时间

也应该打开双闪或者危险警报灯，这样在路上呢比较显眼啊，大家也都知道前方有事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高速上，你需要低速行驶，低到什么程度呢？每小时30公里以下啊，比如说前方出现了长距离的这种堵车，哎，车速呢会放得很慢很慢，这个时候你打开危险警报灯，也就是双闪啊，这后面啊高速行驶过来的车辆呢就知道啊前面出现了比较危急的情况，然后呢及时的放慢车速。只有这两种情况呢会用到双闪。因为如果您在雨天视线特别不够的时候打开双闪呢，容易让其他司机啊产生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呢，就是你可能会在路中间停车啊，就是静止不动的这种停车，所以为了避免这种误解呢，我们雨天啊最多最多就是打开雾灯，但是呢不需要打开这个双闪，更不需要打开远光灯啊。其实远光灯使用的这个场景啊非常非常的窄和小啊，在市区通行，尤其是照明啊这个亮度够的时候完全不需要，并且呢在大雨天啊，我说的就是比较暴雨天，你要是使用远光灯啊，反而会增加您自己的危险系数。因为远光灯照射到雨帘上面的时候呢，密集的雨帘呢它就像一面水珠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雨墙，远光灯照在上面呢很容易形成这个反射，然后反刺眼的阳光呢，不是刺眼的灯光啊，就会反射到您的自己的眼睛里，反而会影响到您的安全驾驶啊。所以各位合理利用灯光啊，也是雨天行车安全的一环。哎，那说到这个保险了啊，为了让各位买保险啊更容易更方便也更有保障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买这个车险，我们给您配上了专属的人工作息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服务。您呢只需要留下一下联系方式，然后呢我们的真人作息看到后台的信息就会给您联系，一对一的进行沟通，而且出险了也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啊。即使有的时候您忘了比如说自己保险公司的电话啊，甚至有一些朋友就不知道投的是哪一家保险公司，我只知道在交通广播上的这个车险，没问题，到时候需要出险您直接联系我们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或者您再次发送车险也能找到您当初的这个客服。哎，我们呢这个也帮您啊协调沟通和监督出险的速度和质量啊。之前五一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在交通广播买的这个车险啊，刚出门这个出现了一些磕碰啊，然后呢交给保险公司以后呢，到下午他自己又买票到了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啊，当天下午这个理赔款就已经到位了啊，也非常惊喜，他说哎呦就没想到处理的这么快，既不影响您的这个行程，另外呢踏踏实实的有保障啊，并且呢我们这边对接的也是专业的保险团队啊，各项的不管是车险还是其他的这种险种您都可以咨询，保证给您制定的呀性价比高，而且呢有一些必要的或者说您有可能用到的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些车险啊，给您梳理的明明白白的。而且呢在这儿呢您也屏蔽了比如说有什么二道贩子啊，或者是冒充这个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跟您聊的，哎，有的甚至这个保单啊这个没有保障的啊，之前承诺给您上期的这个车险啊中间有猫腻的，到理赔的时候产生麻烦的，在这儿呢我们的保险既透明又安全，而且呢比较直接啊，我们就直接对接公司，因为这家保险公司呢跟我们的这个保险业务合作呢也非常重视啊，总部直接辟出了一个专门的这个人工客服岗和一个客服团队啊，相信交通广播对接这个团队呢比外面您找的这些保险业务人员呢会更加的这个用心一些啊，更加的这个方便一些，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在我们这儿买车险了。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2: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1: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2: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1: 我也赶紧订上。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的留言啊。玉树木有林峰跟我们说了一件事儿，说驰啊，这两天老是下雨，昨天晚上啊把家里边不到三亩的这个麦子呀割了，一共两三轮车啊，2000多斤，一半呢弄到平顶上晒着，平房顶上啊，一半呢有空再往上弄啊，这一亩地啊这个费用50块，这个不到三亩啊150，这个老妈说麦子出芽了都卖不上价钱，还不够本钱嘞，想想怪心酸啊，老农民太不容易了，在我这儿算是忙到10点多，地里啊还有人在收割，雨也在断断续续的下，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啊。哎，所以各位朋友们啊，这个一定要珍惜粮食啊，尤其是我们中国都知道人口多啊，能够养活这个14亿人张嘴吃饭的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啊。在这儿这个各位农民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了啊，也号召更多的朋友呢能够珍惜粮食，尤其是一些小朋友们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马登宇提醒我们说，四环北向南，这个四环说的是西四环还是东四环啊？说从马这儿上去以后呢，有一个小孩在高架上面跑，大概13、14岁，过往的车辆呢请注意一下啊。这个马这儿这个是东四环还是西四环，您可以再来说一声啊，大家上这个四环高架的时候小心啊，大概13、14岁啊，避让一下这样一个小朋友。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啊。最近这个天气啊忽冷忽热，皮肤呢容易泛黄，敏感干燥，闹小情绪。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敷面膜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保养的方式啊。今天 UP 商城呢为各位带来的修护加抗初老双管齐下的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林清轩呢知名的护肤品牌，这两年啊热卖的这款面膜呵护肌肤年轻状态，25岁以上的朋友呢日常选肤的优选，坚持使用效果看得见。里面添加了知名品牌都爱用的二裂酵母发酵精粹，搭配林清轩专研的核心修护成分清轩萃，加上多种成分的一个加持，既能够修护熬夜受损的肌底，又能强韧肌肤屏障，关键还复配了透明质酸钠等保湿的精华，敷完脸以后呢水水嫩嫩的，再加上这个使用感啊，上脸特别贴肤啊，而且嘴角啊这些小角落呀都可以照顾得到，敷着做家务追剧完全不滑落。而且呢面膜里面呢精华液特别的足，一片25毫升的满满当当，您坚持使用呢就能够感受到皮肤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男女都可以用。关键今天价格机制给各位拉满了啊，林清轩二裂酵母的多肽精华面膜日常一盒10片就要49.9块，买3盒呢得149.7块，今天 UP 商城您到手30片只要89.9块，也就是说平时不到2盒的价格，节目期间呢再赠送您6片同款面膜，相当于啊89.9块直接到手36片，平均一片面膜2.49块啊，这个性价比很划算啊。最近如果说面膜有点慌了，这个您就下载这个林清轩的这个就挺好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另外商城呢还有林清轩 4.0 的精华油，买一瓶送一瓶也只需要268，很划算，您回复秒杀来统一的看一看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来关注一下高速和市区通行情况，我们来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李雷。你好，李雷。

0: 你好，张驰，目前呢沈梅高速有一处事故管制，在日兰高速的固阳站由南向北方向的下站三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已经实施现场的管制了，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耐心等待一下。此外呢，进入到周末的返程晚高峰，目前呢受到受多影响，在郑少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湘东方向后方车辆缓行大概有2公里左右，各位请小心驾驶，拉开车距通行。目前呢在郑州市区农业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刚过了 京三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文化路上，各位请注意提前减速，向左边避让行驶。张驰，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4: 阳光蓝蓝洒在路口，时光慢慢选择停留，清风淡淡随心而走，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很多朋友呢这会儿开始发送这个高速啊，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些这个情况。那目前呢，据我们了解呢，河南大部地区呢目前的雨啊还没有完全下下来，不过在新密呢已经有这个毛毛小雨了，也有人已经跟我们来说一说了。您所行驶路段有没有雨情，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先来梳理一下郑州市区目前的通行情况。各条主干道和高架桥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走的，没有这种大段的拥堵。但是有一个地方您得注意啊，这会儿在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方向啊，应该是高架桥上有一段的不太好走。这个对头呢是在京三路附近啊，队尾已经排队到了这个看起来像是京七路附近了啊，这个整个西向东方向呢是堵成了这个深红色。如果说您路过这个地方，看到到底堵车是一层二层都堵，还是在高架桥上比较堵车，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堵车原因也可以来跟我们提上一句。那从1991年黄河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呢，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的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给您提供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稍早前有朋友说新密正在下小雨啊，这会儿雨

这怎么样也可以第一时间来跟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说上一声您所行驶的路段啊，这会儿除了这个闷热湿度比较大，哪儿下雨了哪儿没下雨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会儿开封的朋友说那开封天气挺好，还有大太阳呢啊。您所行在的这个路段，不管是这个南阳啊、安阳啊、许昌啊、新乡啊、驻马店呢、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边天气如何。反正省会郑州现在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气，但是呢风已经能感觉到非常的凉爽了，已经没有那种热气了，感觉热气已经被压下去了啊。这会儿呢外面都是凉凉的风，而且你能够感到屋里面会特别的闷，这就是这个大雨的这个前兆啊。所以各位关好门窗啊，这个衣服啊记得收了赶紧收。另外呢就是今天晚上咱就非必要不出门了啊，尽量把活动呢安排在其他的时候，咱就在今天晚上做好准备啊。如果说今天的雨啊下得晚一点的话其实也挺好，为什么呢？晚上大家一般都不出行啊，到时候听着雨声啊美美的睡上一觉啊。怎样说明天是不是就能听到你和瘦瘦的这个相声了啊？确实瘦瘦这个休假结束啊已经回归了，昨天都已经开始正常值班了，明天呢我们两个这个就能够给大家奉献对播节目了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准时关注啊。夏天这个皮肤干化妆啊卡粉，今天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兰蔻大粉水，能够缓解您的干敏肌。兰蔻大粉水啊，这个名字大家不陌生，成分升级更补水，肌肤呢容易过敏干燥，每天使用兰蔻大粉水来舒缓一下。其实补水产品呢有很多，但是这款呢是可以当水乳来使用的，能够缓解比如说过敏红啊，还能做湿敷的面膜。兰蔻知名品牌，那很多人去兰蔻啊，不管是去买什么，基本上最后都会带一瓶这个粉水走，妥妥的这个明星单品啊，尤其适合干皮使用，配方干净。没有酒精，95%都是天然成分，让皮肤啊远离泛红和敏感。99%的高纯度的玻尿酸啊，大分子玻尿酸能帮助皮肤啊锁住水分，还有增加皮肤屏障的千叶玫瑰。哎，这个夏天呢，其实是外油内干，需要维持皮肤的状态啊。那官网旗舰店这个大粉水400毫升一瓶呢，售价500元。今天 UP 商城618超值的抢先购限量啊，买一送一只需要259元，也就是说您两瓶到手只要259元，价格实惠啊，您就可以拿过来啊，经常把它当湿敷水膜来用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正常给大家保障和售后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顺丰包邮，售后全程无忧。专业人士建议20岁的朋友呢是每次使用的时候拍2遍，30多岁的朋友呢拍3遍啊，40岁以上的朋友啊拍4遍啊，这个您掌握规律了啊。皮肤喝饱水，这个脸蛋呢水嫩蓬弹，男士也同样适用，2瓶只要259。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当中来。那这会儿呢，走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呢，可能也是比较着急回家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啊，咱尽量避免事故的发生。刚才我们提到农业路高架这个西向东方向呢，产生了一段啊这个比较长的拥堵。花儿跟我们说了，说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方向是在京三路的东边有车祸，没看清，但是呢是好几辆车的一个追尾，就看到啊有一辆后车追尾，这个车损还是比较严重的，交警呢也在现场处理，后方排队已经快到这个丰庆路了啊。这会儿排队的距离呢稍稍有所减短，但是呢我估计事故处理啊和后方这个积压的车辆啊走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那再次提示各位，有条件的您提前绕行或者是走一层吧。这会儿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方向，因为有一个这个还没有查明是几车追尾啊，等于是有一个多车追尾的一个事故，造成了后方排队啊。事故发生地点呢是在农业路高架西向东京三路下口向东一点的位置，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后续的进度呢我们也会及时的跟进，也欢迎路过的车友呢来跟我们提供信息。大家路过这个车祸现场的时候呢，也不要这个抻头观看啊，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小心驾驶才是啊。再来听一下阿木给我们提供的路况。
1: 京广路南四环向北大概有100米左右，最右侧车道北向南方向，然后发生了一个单车的，应该是爆胎吧，他那个货车拉了好多货，然后停在这个路的最右侧了。
0: 嗯，
1: 左边两车道可以通行，大家可以提前向左边两侧车道来并线。
0: 好的，感谢我们的美食主播阿木给我们提供了路况啊。京广路南四环北向南方向有一辆货车啊，可能是因为拉的货太多了，发生了一个爆胎啊。各位注意小心避让，只有左侧的两个车道可以通行啊。那夏天到了，大家也都及时的检查一下自己的胎压啊，免得这个胎压太足，产生容易爆胎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到这个春夏秋冬啊。这个气压啊、湿度啊、空气啊，这个温度不一样，这个影响。那其实呢，装修也是受温度和湿度影响比较大的。为什么说春天和夏天适合装修呢？因为这个温度和湿度啊，就比较的适合。而且呢，现在装修我们也是结合啊这个装修的旺季，推出了一些这个好的优惠活动，以及啊让您踏实放心的家装节。现在您呢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首先可以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其次啊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让我们媒体啊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并且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现在您还可以通过我们这儿获得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让您啊入住新家更放心无忧。发送省钱两个字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的，下午的6点钟，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6: 你好，张弛。目前呢，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不过呢，受到车流影响，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目前的车型缓慢大概有2公里，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在郑州市区龙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钱塘路，左边车道发生异常占道情况，后方拥堵已经到了京广快速路，各位请注意提前向右变道通行。张弛，
5: 好的，感谢李雷的播报。那最近呢，我们的万能通项目组啊，给到大家一个福利，就是幸运大转盘啊。还没有参与的朋友啊，您抓紧时间回复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就有机会获得，比如说赚到万能通换新装一瓶啊，您就不用买了啊，或者呢大额满减券。正好呢，如果最近想要下单万能通的话，也可以给到各位一定的这个优惠啊，或者就是我们中午12点的节目《疯狂张》。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也是非常的可爱啊，应该是一个这个手机支架啊，放在这个桌上的时候也像是一个工艺品，您回复888就可以了。并且我们这个幸运大抽奖这个转盘啊再加码，原先呢是每一个 ID 啊只有一次转盘的这个机会，那为了应大家的这个热情啊，我们现在每一天您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免费的啊。并且呢，无论您有没有下单万能通，都可以抽这一次奖，赚这一次。并且呢，赚完以后，您如果说再下单，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一次抽奖机会。当然，这个机会呢是当天的，所以如果您下单了万能通的话，那就尽量在当天用完这一次转盘的这个机会啊，以免这个过了12点以后没法保留。不管您有没有过在我们这儿下单过万能通的朋友，每一天都可以自动获得一次幸运大转盘啊，反正免费的啊，这个薅羊毛，您就回复888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来试一试自己的手气吧。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比如说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咱们的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另外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陆军、空军啊，还有这个海军线路。另外呢，我们还提前推出了预约9.9块抵200元报名费的福利，6月1号之前啊，提前付9.9块，不管到时候报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答疑直播课。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了。

0: 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块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啊，这位车友0169在问说，巩义是明天限行吗？啊，明天5月25号啊，巩义是不限行的，咱们只有郑州主城区的3环以内。明天礼拜一限行尾号1和6啊，尾号1和6的车主要多多注意了。另外看到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咨询装修事宜啊，咱们装修业主的心理呢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对不对啊？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3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让咱们告别增项套路，而且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我们来关注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沪陕高速商城段814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具体这个路段是在沪陕高速商城段814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咱们说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啊，是这个钱要花的值。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

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河南交广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好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吧。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最近天气是忽冷忽热的，皮肤容易泛黄、敏感、干燥，彻底闹上小情绪了啊！这个时候常敷面膜，做好日常的保养是很重要的。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呢，就是修护家抗初老双管齐下的林清轩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25岁以上的朋友啊，日常护肤优选这个林清轩的品牌啊，坚持使用效果看得见的。它里面添加了知名品牌都很爱用的二裂酵母，发酵精粹，搭配品牌专研的核心修护成分叫清轩萃，多种成分加持，既能修护熬夜受损的肌底，又能强韧咱们的肌肤屏障。关键啊，还复配了透明质酸钠等保湿精华，敷完脸上是水水嫩嫩的。今天价格机制也拉满了，林清轩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日常呢一盒10片要49.9元，3盒呢就接近150了。今天30片只要89.9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送6片同款面膜，等于89.9元直接到手36片。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

0: 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五月份的天啊，说热就热了。有些朋友在车里开了空调，但是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然后跑去加氟清洗，结果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啊，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可以试一试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除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啊，爱车好开又凉快。如果您是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呢，您就可以选择这个万能通的精装礼盒，一套三瓶。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就选三兄弟就好了。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罩着你。
1: 谢谢大哥。
2: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沪陕高速商城段814公里的西向东方向，稍早前呢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都正在现场紧急处理。详细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咱们说这个过日子啊，精打细算不是抠，而是说这个钱要花得值，对不对？该省省该花花嘛。现在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啊。如果您最近有这个家装计划的话，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媒体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咱们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河南交广一直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所以我们每个月呀，都会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好的意见还能获得奖励啊。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您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跟毛孩子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啊。也欢迎家有宠物的家长啊，发送宠物两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啊。最近我们有一个萌宠线上新推关的活动，把您家毛孩儿的盛世美颜发过来，同时呢加上一两句的简介，就可以出现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大号上了啊，官方媒体号上，也有机会成为节目代言宠啊。发送宠物进群就可以来参与了。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雪饼猴带400只小猴燃爆东北超。

昨天在吉林长春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正式拉开了帷幕啊。去年比较火的是苏超啊，今年这个东北超也拉开帷幕了。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开赛。之前啊，这位东北最成功的打工猴啊，网红雪饼猴王铁柱，凭借一句“雪饼太干巴了，拉嗓子”火遍了全网。之后他又在东北超开幕式上整活了。雪饼猴带领400名少年舞者扮成的小猴献上了开场舞，以街舞的形式演绎百猴闹场的震撼画面，瞬间是点燃了全场的氛围啊！东北超秒变花果山。只见这视频里啊，雪饼猴王铁柱身披金红的戏服，手持金箍棒突然现身，身后跟着400名身着红黄火焰配色服饰的青少年舞者。当雪饼猴掏出金箍棒划出了

极致啊。咱们话再说回这个雪饼猴王铁柱啊，王铁柱是99年的吉林农村的孩子啊，也是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2020级舞蹈表演专业的毕业生。在11岁那年的时候呢，身为二人转发烧友的父亲将他送进了二人转培训学校。后来啊，他夺得了二人转大赛的少儿冠军，还考上了吉林艺术学院，但是却被窘迫的生活反复磨砺啊。直到23年的冬天呢，他终于争取到了长春动植物公园这个孙悟空的表演工作，要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趴在假山下等待零星路人的驻足。但是啊，这个转机就发生在24年的2月啊，就在那个反复被传播的视频里啊，趴在山洞里的雪饼猴皱着眉头，用一口地道的东北腔吐槽游客递来的雪饼，说这玩意儿太干巴了啊，拉嗓子，给我来点汤汤水水的。视频火速出圈啊，如今他这个抖音粉丝量已经突破了300多万了，全网话题点击量超过80亿次啊，破天的流量啊。但是啊，雪饼猴从来没有把这个热度看成是私人财富啊，每场直播都不忘了吆喝欢迎全国的朋友来东北旅游，而且还以长春市文旅推荐官的身份为家乡疯狂打 call。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在东北超的开幕式，雪饼猴带领400只小猴燃爆全场的这个视频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可爱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上苍明在问啊，说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油用完加进去，还是说有油也可以加呢？

0: 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这个新车差不多，油耗也有下降啊，动力提升。再加上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车里开空调了，这个噪音变大，油耗上升，可以加一瓶这个万能通，感受一下省油凉爽又省钱的快乐。咱们十万车主都在使用啊，如果您是行驶里程八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就是一套三瓶啊，就金闪闪非常漂亮的，也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新品。它是专门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来深度研发，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项功能于一体啊。如果您是这个3到8万公里这个之内的爱车，您就选三兄弟啊，三瓶是不一样的，可以除积碳、提动力、轻三元。每间隔一箱油用一瓶，刚好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养护周期了。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另外现在我们那个幸运大转盘的抽奖也升级了，每天发送888都可以玩一次那个幸运抽奖，有可能获得一瓶免费的万能通，或者是咱们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是一个很漂亮的手机支架啊，也可能是我们的大额满减券啊。如果您是抽到了免费的万能通和节目周边，您就今天按照它的那个步骤去兑换就可以了。要今天兑换完，如果您是抽的这个大额满减券，是可以到月底啊，到月底使用都是可以的。赶紧回复888来参与抽奖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块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武汉雨后出现奇观，视频迅速传播。连日来武汉进入了梅雨期，东湖在雨水的浸润之下上演了一场震撼的自然奇观，多个闸口和游船尾部出现了大规模的鱼群聚集啊，成群的鱼儿是频频的跃出水面，场面蔚为壮观，也被市民朋友称为是鱼跃龙门呐。只见这无数条鱼儿是争先恐后的跃出水面啊，伴随着清脆的落水声，激起了层层的浪花。很多在东湖绿道散步的市民都看到了这一幕啊，纷纷掏出手机去记录下非常难得一见的景象。这则视频也是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有网友戏称这是鱼儿排队跃龙门呐。哎，那这鱼到底是些什么鱼？它们为何会集体的跃水呢？据专家解释啊，这种鱼种主要是鲢鱼和鳙鱼啊，目前也正是鲢鱼和鳙鱼的繁殖期。这也是湖泊水位上涨之后两种鱼的典型表现，像其他的鱼类它们会较少的出现这种行为啊。由于这个生理结构的特殊性，鳙鱼和鲢鱼它们对声音和水流变化都是高度敏感的，属于应激反应比较显著的一种鱼类。这个雨水呢，导致水位上升，也激活了它们的本能反应，所以说促使它们逆流而上，跃出水面。
5: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

0: 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快到了，也祝咱们各位学子能够鱼跃龙门，一举夺魁。这夏天来了，咱们的皮肤就容易出一点小问题，闹一点小情绪啊，比如说泛黄、敏感、干燥等等。所以说日常啊，每天敷面膜保养是很重要的，这个补水就在日积月累当中。那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修护加抗初老双管齐下的林清轩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非常适合25岁以上的朋友来日常护肤使用，坚持用呢效果看得见。它这个里面啊，添加了知名品牌都很爱用的二裂酵母发酵精粹，还搭配了品牌专研的一个核心修护成分叫清轩粹，多种成分加持，可以让咱们熬夜受损的肌底得到很好的修护啊，强韧肌肤的屏障。关键它还复配了透明质酸钠等等的这个保湿精华，敷完脸上是水水嫩嫩的。面膜里的精华液超级足，一片有25毫升，满满当当的，坚持使用能感受到皮肤越用越好，而且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用的。关键今天价格机制也拉满了，林清轩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日常一盒十片呢要49.9元，三盒就接近150了，但是今天30片只要89.9元。并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啊，咱们再送6片同款的面膜，等于89.9元直接到手36片，平均一片才2块多。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今天来聊的这种狗狗叫英国的雪达犬，绝对让你爱不释手啊。这个英国雪达犬呢，它是一种很优美啊，雅致安静还能替人着想的狗狗，非常的漂亮忠诚，而且它和小孩子也能相处得很融洽，就是非常适合跟这个人类共同生活也很适合在室外饲养的一种狗狗。英国雪达犬它们发现猎物的时候呢，就会就地坐下，是非常非常的好训练的一种狗狗，在实战中呢也是一种反应很迅速的工作犬。但是啊，要注意这个英国雪达犬它们是需要大量的运动机会，所以说不太适合城市的生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毛发梳理也是很频繁的啊，每周要梳理2次背毛，而且它的耳朵也要经常的去检查。这个英国雪达犬呢，它

0: 其实是一种枪猎犬，有强大的力量，还有十分坚毅的那种毅力啊。但是气质还是蛮优雅的。英国雪达犬的背毛呢非常的平坦，而且它有长有那种羽状饰毛，非常的长，毛色呢也是有像橘色斑纹的、蓝白相间的，包括三色混搭的等等啊，就看你喜欢哪一款了。走起路来也是很舒展自如，步态十分的平稳平滑，而且它们的前驱是十分伸展的，后驱的这个驱力也是非常的强，始终保持非常平的背线，而且还很直啊，相当的稳当。雄性的英国雪达犬肌肉很发达，但是人家一点也不笨拙啊，不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啊。雌性的这个雪达犬呢看起来非常的柔美，但是它也不会说过于的精致精巧，不是那种小巧的狗狗。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英国雪达犬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比较好奇的朋友可以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4: 艳阳霜，气叠霜。
3: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发送鞋啊，大家如果想看这个卡路驰洞洞鞋，您可以发送正确的关键词，就是团购。爆款商城最近上线的这个卡路驰洞洞鞋已经是连续热卖三天了，很多的热门的尺码和颜色库存也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大家可以发团购先来挑选，而且马上暑假到了就很难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是差不多，但是上脚之后才知道是有差别的。那卡洛驰呢，它也是夏季的一个大爆品，因为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很有韧性啊，抬起来也是有回弹的，又软又实还很稳，不会有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会说脚下软塌塌的没有支撑。而且它的抗菌防臭技术啊，这个鲨鱼纹鞋底等等啊，这个设计都很穿起来很踏实，下雨天穿着抓地也很牢。颜色呢，像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钥匙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都是有的。爆款商城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价格还很实惠。像日常通勤啊，就优选这种经典的平底款，包括4厘米的云朵款。啊，上脚就是软乎乎的，很贴合。官网要499，但是咱们奥莱发货只要100，底也很牢。颜色呢，像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钥匙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都是有的。爆款商城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价格还很实惠。像日常通勤啊，就优选这种经典的平底款，包括4厘米的云朵款。啊，上脚就是软乎乎的，很贴合。官网要499，但是咱们奥莱发货只要199元。想要再增高拉长腿型，您就选5厘米的泡芙。

0: 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
2: 包括王泽森，心意相通，相爱相许。这个片我的票房了。
0: 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3: 我猜呀，听得后来有所报啊！
4: 阿公家小鬼也知啦嘛。
0: 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阿嬷的心。
5: 但是今天不是我说的，
6: 你有事死了你的，
5: 我不说，我说完我了。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评论啊。咱们这位时光漫步在发雪达犬啊，想看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狗狗，英国的这个雪达犬长什么样子，是不是？啊，您可以发送发送动物啊，发送动物两个字是可以看到的。另外还有咱们爱心车友啊，天使宝这位朋友在有一个语音提示啊，有一个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啊，他提供的这个路况信息。
3: 从金沙快线，到二环之路，往西到这个蜀山路，这个涵洞两边的路灯不亮了，麻烦这个交通广播跟那个市长说一下。
2: 感谢我们爱心车友的提示啊，我们也会尽快反馈给相关部门。那行经这一路段的朋友啊，这个天色渐暗了，我们要多多注意啊，多多观察。继续进入我们的这个萌宠生活圈啊，其实在很多这个宠主在养猫咪养护猫咪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不当行为其实是暗藏风险的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要猫命啊。那哪些行为对猫咪是不太好的、有害的呢？比如说像遛猫这件事儿啊，有些家长喜欢带着这个猫咪出去见见世面啊，像遛狗一样去遛一遛。但是您忘了，猫咪天生这个性格就很胆小，对环境很敏感，尤其

0: 这个家养猫在外出的时候，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它应激，就容易引发一些这个呼吸急促啊、夏天中暑甚至尿闭猝死等等的风险。而且如果这外面还有人在遛狗，狗狗冲出来，猫咪还可能会因为受到惊吓而挣脱，甚至是走丢。而且如果您的猫咪疫苗没有打完，在不清楚它这个抗体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情况下就外出，还可能会感染猫瘟或者是杯状病毒，风险都是很高的。另外还会就是招一些虫子啊，像外出会感染跳蚤啊、蜱虫啊这些寄生虫，还容易被蚊虫叮咬。那第二点危险的行为呢，就是戴项圈了，因为戴项圈会束缚猫咪。市面上有很多好看的项圈，很多的家长会想给猫猫尝试一下啊，但是我们仅局限于浅尝辄止，就是戴上拍拍照就可以了，不要让它一直去戴着，因为这样会让它失去安全感，让它一直在挣扎或者很烦躁。尤其是那种带铃铛的项圈，它会持续的发声啊。猫咪的听力都是很敏感的，所以说任何轻微的动作都会给它带来巨大的噪音，让它感觉神经紧张。另外呢，项圈还容易卡住猫咪的下巴、牙齿、爪子、前腿等等啊，最严重的是勒住它的脖子啊，这个就有窒息或者是勒伤的风险了。而且有些材质啊，可能还会引发猫咪过敏。所以说除了特殊的时候，比如说绝育生病的时候啊，医生让他佩戴伊丽莎白圈，其他情况下是不建议给他长期佩戴项圈的。还有一些蝴蝶结啊，看着好看也不能戴。第三点啊，会害到猫的行为就是不封窗。我们知道如果您养了猫，那家里就要封窗了啊，因为不封窗它这个惨痛案例真的是太多了，不能等出了事儿之后咱们再徒伤悲。最好的解决办法啊，就是在接猫咪回家之前就封好家里所有的窗户。那网上其实有很多宠主都会分享出自己家封窗的一些方案，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还有经济实力啊，选择合适的这个封窗方案啊。当然也欢迎您来分享一下啊，您有什么样养猫方面的经验和心得，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说到这个装修房子啊，其实很多业主的心里呢是又纠结又担心啊，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或者是找理由增想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呢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这可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啊，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告别增项套路。而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我们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

才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平时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啊，不方便拉宽带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微量元素。很多家长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往往会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啊，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2: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0: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1: 刚才我们聊到啊，就是有很多的行为，其实看起来是爱猫，其实是在害猫啊。比如说像经常遛猫，或者说家里不封窗啊，觉得要给它一点自由啊，等等。这些都是对猫咪有害的啊。那还有哪些行为呢？比如说有些家庭他会放养或者是半放养猫咪。之前呢，我有一个邻居啊，家里有一只蓝猫，就是每天他自己在楼道里溜达，然后今天跑到这个张三家，明天跑到李四家啊，今天在这个群里问我们家这个铁棍又去哪儿了啊，有一次还跑到我们家去了。结果终于有一天这个铁棍儿啊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啊。那这种行为呢，其实对猫咪的伤害就跟遛猫一样，首先它都存在一个感染传染病的可能，还有像寄生虫、应激、中毒这些风险，那不及时发现还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更重要的是啊，它很容易走丢啊。那在猫咪走失的案例当中，超过55%的猫咪其实都是属于放养或者半放养的一个喂养状态。那猫咪如果因此走失，或者是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拐走了，不仅咱们会痛失爱猫，它的这个生存条件和健康寿命也会大幅的恶化和缩短。咱们再来说一说这最后一种啊，就是害猫的行为，就是乱用药，这个也是最危险的行为之一。很多朋友在猫咪生病了之后都把自己吃的药去给猫咪对症下药，其实多数人用的药物对猫来说都是有致命危害的。比如说像感冒灵、阿司匹林，还有对乙酰氨基酚、贝他米松等等啊，这些常见药猫吃了都会呕吐、腹泻啊，还有的会抽搐、呼吸困难，甚至是危害猫命啊。虽然说少数的人药和兽药的成分是一致的，但是这个剂量啊都是按照人的体重体况来设计的，普通的家长是很难去把控的，如果乱喂呢就有中毒的风险。哎，就算是兽药也是由犬猫不能混用的药物，因为它还涉及到一个剂量的问题、体重的问题，对吧？所以说如果咱家猫咪生病了，或者是出现了异常的反应，一定要咨询兽医之后啊，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药啊。希望大家在养猫前或者说在养猫的过程当中能够多做一点功课，让咱们一起科学的对待毛孩子啊，避开危险的行为啊，这样猫咪才能更健康更平安的陪伴我们很久很久啊。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来分享您的这个养猫养狗狗啊，这等等的养宠经验，我们可以一起来互通有无，一起来聊一聊。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春夏季节啊，有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但是呢又怕踩坑，怕超预算，或者是没有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的守护计划。100平整装只要10万元全都搞定了，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就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赶快回复装修来报名吧，省钱放心，一步到位。另外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开始给孩子预定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陆军、空军、海军线路都有啊。而且我们还推出了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福利，6月1号前提前付9.9元，不管到时候报哪条线呢，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还包含17教育专家访谈、3节教育类答疑直播课啊。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抢购了。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攻击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2: 欢迎回来啊！这一时段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一下。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有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说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春晚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一只，寻找中型犬边牧。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吴华说，小猫们满月了，有喜欢的可以来领养了。皇冠问，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呢？芭芭拉说，一窝边牧崽崽可以预定喽。博说，有比熊幼崽吗？朋友们想要领养。

0: 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您直接发送宠物来进入粉丝群沟通交流就可以了。发送宠物两个字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1: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0: 平时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2: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念念不忘。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念念不忘，请问一下，是在车里收听节目的吗？
1: 不是啊，在家里啊。
0: 在家里哦，这个环境音听着还真的是非常的安静的，
2: 很干净，
0: 很好。之前有参与过吗？
1: 一直听，但是没参与过。
0: 啊，一直听，
2: 那就规矩都懂。
0: 那直接来吧。
2: 来呗。正在进入先手
0: 局。快问快答的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OK。
0: 好，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3: 陇是哪个省份的简别称？
1: 嗯，山东。
0: 山东。
3: 陇不是鲁，
0: 不是
3: 陇。
1: 陇是云南。
0: 再想想，快了，接近了。
2: 重庆，要不过了吧？
1: 过。
3: 请翻译曹操《观沧海》中的最后一句“幸之甚哉，歌以咏志”。
0: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意思是什么？
3: 大概意思。
0: 嗯。
1: 幸之甚哉，过过

0: 又过了。哎，接下来这个应该他听过。
1: 这个一颗鸡蛋到了山东会变成什么？
2: 一颗鸡蛋到了山东，又哪里鸡蛋玩？
3: 怎么办呢？
0: 快！
2: 一个山东的，
0: 你要不然
2: 合
0: 叫什么？
2: 菏泽。
1: 菏泽。
0: 这是脑筋急转弯。一颗鸡蛋到了山东会变成什么？
1: 另外一种食物形态。
0: 啊。
2: 山鸡。
1: 什么？
2: 山寨鸡。
0: 东山再起，
1: 东山再起，那我们肯定就说答成语了。
0: 对，
1: 再者说了，东山再起，那蛋在哪儿？一般等于就转弯，它这个字儿肯定要用上。
0: 对，你想想，鸡蛋，它你它会到了山东的
1: 你别说了。
0: 其实你刚才第一道题里面有触及到它的这个范畴。他的回答啊，
1: 拢、
0: 你现在要不要想想拢是什么？
1: 有点确实不常用。
0: 对，一个双耳旁加个龙啊，左边是双耳旁，右边是个龙。
2: 鸡蛋到山东。
0: 哎，这
1: 非得山东，非得山东。
0: 他说鸡蛋到山东，他现在
1: 啊，鸡蛋到山东。
0: 我现在再给他复盘第一道题，他跟我说第三道题，说到一起去了。
1: 所以念念不忘是本地人是吧？是河南郑州本地还是？
2: 不是的，我是咱们驻马店的，河南省驻马店。
1: 呀，驻马店嘞？
0: 呀，
2: 哎，驻马店。
1: 驻马店嘞？你这搁山东，你咋回事嘞？这山东出不来了，你什么情况？你
2: 我这发烧，我要送咖啡了，怎么邮寄给我呢？结果什么也没。
1: 哎呀，真是，这。我就你换一种方式，主要是觉得呀，这寄到驻马店给我们邮费怕出多了。
0: 那没有这回事，
1: 咱不要了。
0: 没这回事，您放心，您只要是中了，我跟你说，除了就是说你不在国内，你在哪儿我们给你邮过去。
1: 你别说驻马店，你白洋淀我都给你邮过去。
0: 就是，
1: 你海淀了也能给你邮过去。
0: 要不然这样吧，我给你一个这个小小的提醒，你不行的，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节目快结束了，你再好好的啊，就是去查。沉淀，下一个小时再来。
1: 你这么想给他吗？你就为了证明驻马店我们游得过去是吧？
0: 对，是的。好了，感谢您，我们收线了。
1: 谢谢。
0: 看看下个小时他会不会再来。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

0: 都没有问题。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一位玩家登场。这一位名字叫做圆圈，你好。
1: 哎，是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圆圈。哎
1: 啊，张弛好！
0: 张弛好！
2: 我在呢，我在呢，哥。
0: 万一人家年纪比你小呢？叫啥哥啊？圆圈几零后啊？
1: 我60后。
0: 说说啊，说说啊！
2: 你提醒的好啊，
0: 是
2: 还是你提醒的好？
0: 叔是不是那个圆圈啊？这个
2: 圈叔，
0: 之前听节目听得多吗？
1: 听的。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你的新手局了，老叔。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了，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那张弛，你尽量的提高一下声音调啥的，让咱们圈叔听得清，好吧？
2: 什么意思
0: 啊？
2: 天天来圈叔。
0: 来，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2: 请问陇是哪个省份的别称？
1: 甘肃。
0: 正确。
2: 曹操观沧海中的那句姓甚志哉，歌以咏志的大概意思是什么？
1: 过。
0: 哎呦，他还知道过。
2: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的后一句是什么？
1: 过。
0: 好，2次用完了啊。
2: 我再来一个啊，中国的母亲河是哪两条？
1: 长江、黄河。
0: 正确。
2: 饭后能不能马上的剧烈运动？
1: 不能。
0: 正确。
2: 再出一道题啊，中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是什么？
1: 母亲情。
2: 中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
1: 这个不会。
0: 那要不然咱还是说说坐上火车去拉萨吧。
2: 坐上火车去拉萨，
0: 这个听过吗？这个听过吗？这首歌？
1: 听过的。
0: 他唱的真的很像。
1: 忘了。
0: 他唱的真的很像了。
2: 你想去，你坐。

0: 咱从逻辑方面想一下，
1: 坐火车
0: 去火拉萨了，你会去干嘛？
1: 去干啥呢？
0: 你观赏什么风景？拉萨有什么好的著名的景点？你逻辑推理一下，他歌词大概会怎么写，对不对？
1: 嗨，算了吧，我觉得你也别引导了。基本上呢，现在是答对了1、2、3道题，嗯。
0: 第五道真的咱今天必须给你咳出来，我跟你说。
1: 对，今天答对了3道题，但是作为这个
0: 第一次
1: 参与的选手，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0: 而且我看圈叔是刚关注，
2: 我的这边都是当队的领导题。
0: 侄女来过？
1: 不是，他说我准备
2: 这个名的圆圈就是零。
1: 圆圈的意思是零。
0: 哎呦，是这意思啊，圈叔、啊！
1: 你看老一辈这起名很用心，
0: 厚重，有底蕴。
2: 就那你们主节目主持太好，就整那玩了。
1: 哎呦，
0: 西家您瞧您说的。
1: 谢圈叔，你一会儿下了节目，我们俩去你们家喝两杯啊。
2: 可以。
0: 圈叔，欢迎您再来，圈叔。
1: 好的，我们收线了，拜拜。多可爱呀、
0: 啊！而且圈叔今儿刚关注我们，
1: 对，
0: 这说明什么？关注这么多年的一位，是吧？咱们的叔叔
1: 就是听了很久了、啊。
0: 别的节目什么情况？这无法正确引导我们听众找到自己的家。
1: 哎呀，
0: 这一下暴露了很我要跟领导好好说说。
1: 哎，行了，我接下来给各位领导好好说一说，尤其是刚才已经在群里面讨论炸了的那一道题，就是说陇到底是哪个省份的别称？陇其实是甘肃省的一个别称，陇山也就是现在甘肃天水境内的山脉啊。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地处这个陇山的山脉以西，历史上呢曾经设陇西郡啊，这个陇右道而得名，所以说陇双耳旁加一个陇啊，念陇，这就是啊甘肃省的别称。给大家汇报了啊，这个听节目又长知识了吧？从这之后知道了吧？不能再说山东了啊。
0: 这个确实是因为咱们从电话听的话，这个因为我鼻音比较重啊，我也给自己找吧，所以这个我说陇跟鲁，确实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像。而且你要知道啊，你看咱们有郑州有个什么路，陇海路。
1: 对，
0: 陇海路是为什么得名？陇海铁路桥，陇海铁路，陇海线就是连接甘肃兰州跟江苏连云港的一条线。
1: 哦，
0: 所以其实一切的答案，你只要在郑州知道陇海路，你就得知道为什么叫陇
1: 啊。朋友们，看来现在不仅小朋友长知识了。哎，正在收听节目的，
0: 对，经常在跑陇海路的这些朋友，在尤其是在陇海路上走的这些朋友们，知道了吧？
1: 家住陇海路附近的，知道了吧？
0: 你别还以为啊，是不是郑州有个海叫陇海呀？
1: 嗨，
0: 哎，云南有苍山洱海，我们有紫金山和陇海。这位知道了，它是一个铁路啊，是一个铁路线。
3: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疯狂张真人》。最近这一段时间，咱们的各位掌门人们怎么回事啊？封心锁爱了吗？就这么都不敢来了？
0: 没有。

0: 这夏天的时候啊，就是应该多透透气，多敞开自己的心扉。
1: 嗯，
0: 那无论是深层次的意义，还是说物理方面的意义，都一样。其实夏天跟冬天它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什么呢？冬天冷的时候，你会用热水洗洗脚。
1: 嗯，
0: 睡觉的时候也可能会暖水袋啊，放在脚的这个位置先暖一暖。冷的时候先冷的是脚。
1: 对呀。
0: 同样呢，夏天热的时候，容易最容易出汗，最容易难受，最容易捂得慌，最容易让整个人不舒服的也是脚。所以说选鞋，就为什么总是把爱情跟鞋与脚的关系来类比，
1: 就很重要。
0: 一双好的鞋让自己脚舒服，其实整个人就会很舒服。
1: 是的。那接下来你想说的是？
0: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气爆款的肯洛驰，他又回来了。
1: 哦，卡洛驰洞洞鞋。哎，我前两天在这个网上看到有一个女生，她说呀，已经夏天了，立夏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个交接仪式
0: 啊，
1: 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土豆
0: 鞋，
1: 然后往那一放，然后穿上了洞洞鞋。
0: 洞洞鞋出来了，
1: 一个交接仪式，说明什么？年轻人真的离不开洞洞鞋了。
0: 没错啊，这个商城小伙伴呢也是软磨硬泡的啊，就找着我们这个厂家，在我们补给的。
1: 补给单，
0: 补个100单，
1: 好的
0: 啊，库存就拿下了啊。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1: 嗯，
0: 其实快的话一会儿就没了。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团购，咱们先挑颜色，选尺码，看看有这款有这色儿，
1: 是的，
0: 再去抢。
1: 而且提醒大家，手办就没了。为什么说你要先去看发送团购两个字去看，然后去看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因为说实话，在这个生活当中，咱们还是能够看到很多比较便宜的一些洞洞鞋。
0: 嗯，
1: 为什么咱们要选卡洛驰？因为它是 EVA 材质，它一定从本怎么说呢，这个材料本身来说就不一样。首先它踩上去它是真的舒服，就像是踩进云朵里面一样，它比塑料的软，比橡胶的轻，比海绵的弹，所以说它走路多也不累脚。再来，另外就是刚才张氏说到的这个，它防菌防臭，再加上它有透气孔嘛，风是直接通向脚底的，也拒绝闷汗臭脚这些事情。
0: 是，其实你要说做成卡洛驰那个造型并不难。
1: 嗯，
0: 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给我放家里边，我休个年假，我也能给你手搓一个。
1: 嗨，
0: 但是你真是达到这个材质很难，因为你要用那个有用塑料，有用橡胶的，其实它特别捂汗，并且穿的时间长，你会发现那个鞋底越来越薄，你越踩它越瘪，型儿都不好看了。
1: 嗯，
0: 或者是要么一洗，整个外壳就氧化。
1: 是，
0: 你穿出去一看这颜色，你买的肯定是假的。
1: 嗯，
0: 一眼就看着不好看。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要选择正版的原因。
1: 而且你要知道，夏天的时候雨水会比较多，
0: 嗯，
1: 你想要雨天穿它不打滑的话，那你一定要
0: 也很重要，
1: 加上它的这个鲨鱼防滑纹这个鞋底。
0: 它本身鞋底用这个材质，它也不容易磨平。有些鞋看似鞋底也复刻的很好，但是你走两次，你穿一个月，鞋底就有点
1: 还是不一样的。而且人家3D 足弓支撑。抱娃啊，通勤啊，逛街啊，都不累脚。
0: 今天的彩虹系任选啊，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
1: 白
0: 红，反正颜色很多，总有一款适合您。
1: 哎，
0: 跟着爆款商城一起买，奥莱仓直发，正品省钱。今天
1: 昨天还有朋友问呢，说你们这是不是正品？
0: 哎呀，
1: 咱们奥莱仓给大家发的。
0: 奥莱仓啊，你还用想吗？是吧？这个首先呢，经典款跟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9折，199。
1: 泡
0: 芙款啊，现在很流行的网红
1: 款。泡芙款，
0: 这个因为它有拉长腿的一个效果，很多女士非常喜欢啊，
1: 立刻增高5公分。
0: 官网799，奥莱3.7折，发货只要239，穿上。5公分嘛，
1: 啊，儿童
0: 款，官网199，你想想能再便宜多少啊？奥莱发货只要139，
1: 回复团购两个字都可以一键
0: 搞定。
1: 嗯，回复团购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了，接下来有请到的这位玩家，哎，这是几进攻了呀？晴天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晴天，今天是第几次参与了？
2: 二三四，今天第四次了。
0: 今天第四次第五次了，
2: 第一次二，第二次三，第三次四，今天第四次，
0: 今天第四次是吗？
2: 对，今天该通关了，第一关该过了。
0: 希望我们能保持住这样的一个推测的逻辑，好不好？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晴天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晴天依旧是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啊。晴天刚才听了圆圈叔的这个答题了没有？
1: 听了，
0: 听了啊。有几道题有没有自己去把它给查一查？
1: 有，
0: 有就行了。
2: 你上次就输在什么呢？输在你上一个答的那个题到你这儿还不知道
0: 哦，
2: 就输在这儿了。
0: 对，所以说前人栽树，后人咱得乘凉啊。
2: 对，我一定会输上一轮的题，你放心。
0: 好，那接下来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2: 请问周杰伦的《晴天》收录于他的哪一张专辑？
0: 晴天收录于哪一张专辑？
1: 不知道，
0: 你可以过啊。
1: 过。
2: 请问曹操观沧海中的最后一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意思大概是什么呢？
1: 形容心里高兴，唱歌。
0: 唱歌八。行，
2: 算你过了，
0: 我算你对。
2: 一颗鸡蛋到了山东会变成什么？
1: 卤蛋。
0: 正确。
2: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0: 后半句。
1: 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
0: 正确。
2: 请问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后半句是什么？
0: 这个很有名啊。
2: 请问终不似少年游的、
0: 哎、他说了吗？
2: 他说过了、
0: 哦、过了。
2: 前半句是什么？
1: 什么
0: 终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
1: 终不似少年游，欲买桂花同载酒。
0: 正确。
2: 好，请问《七月七日晴》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0: 最后一题了啊，最后一题了。
4: 七月七日晴，
0: 是哪位歌手？谁？
4: 七月七日晴。
2: 七月七日晴是谁的歌？
1: 是
2: 谁的歌？
0: 谁？快，最后一句。最后一个。
1: 是许慧。
0: 许慧。
2: 许慧少个字啊，少。
0: 许慧啥？
1: 许慧欣。
0: 正确。
2: 哇，你突破了。那为了不触碰你自己的人设，我们是不是可以挂了？因为你答对了，我担心你再多答对就人设就塌了。
0: 哎，别，人家好不容易闯进到了进阶局，但是在进阶局之前呢，我要给大家好好的翻译一下这个观沧海的最后一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这个意思。刚才在群里面有人探讨了说，说好像这个就是一个抒发感情的感觉。是的，他的如果要直译的翻译过来就是幸甚至哉，太值得庆幸了，歌以咏志，就用这首歌来表达我的内心啊，就是就唱歌吧。哎呀，这太庆幸了，唱歌吧。
2: 就是你去 KTV 呀，今儿真带劲，点一首。
0: 来一首。
2: 点一首，点一首，我的好兄弟。这大概。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进阶局六十秒钟内您要猜对六道题即为过关，但是我觉得晴天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了
2: 啊，已经突破，就是 KPI 已经拿到了。
0: 对，而且如果你只要只猜对一道题、
2: 就喝咖啡了，
0: 您就直接可以喝咖啡。好吧，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哎，只猜一道。六道如果能通关更好了，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做好准备了没有？
1: 好，
0: 张弛呢？
2: 我想想啊。
0: 嗯，在你这儿卡壳了呢。
2: 来，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2: 四个字啊，这个孙悟空他犯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玉皇大帝给揍了。
1: 大闹天宫。
0: 正确。还答吗？
2: 来，第二道题啊，这是一个农作物，黄色的，都有很多的颗粒，吃起来甜甜的。圆柱状的，
0: 正确。
2: 同样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角色啊，他拿了一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这是谁？他们都在平顶山，反正。四个字，
0: 正确。
2: 就是你结婚了，你需要请一个主持人，我们一般称这个主持人为什么？两个字。
0: 两个字。
1: 司仪。
0: 正确。
2: 哎，这个湖南台有一个音乐类的比赛，这是俩字的，叫什么？大家都是在那儿唱。 俩字儿，
0: 叫我是什么了？
2: 对，后来就是只叫
0: 正确，
2: 漂亮。形容我现在的动作，我远远的对珍妮来了一句嘛，然后手势，这个给他来一个手势。
0: 这个叫什么？
2: 这属于什么？
0: 这个行为叫什么？
2: 这个动作，
0: 这个行为叫
2: 什么？你不能说恶心啊。这你请客观的描述这个行为。
0: 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了。
2: 就是我亲着我的手，然后亲了一口，然后
0: 正确。晴天怎么回事？
2: 其实你要硬答骚扰也算你对。一般这种确实是
0: 这个叫飞吻，
2: 有点职场骚扰的。
0: 这个叫飞吻。对，你别说对着我，你下次说对那个阿木就也骚扰，反正。
2: 那我恶心，这都骚扰，你对谁都骚扰。
0: 那看来晴天今天奔着不是咖啡来的呀？啊，今天奔着大奖来的呀？
3: 正在进入终极榜局。
0: 没成想呀，没成想，咱们今天节目尾声居然来了一位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晴天，请问一下几零后人？
1: 九零后。
2: 你很犹豫。
0: 可以可以，你觉得他为什么犹豫？
2: 要么是九九，要么是九零，所以他不太确定给自己说到哪儿。
0: 我不管你确不确定，反正我确定了我要出的题了。
2: 来吧
0: 来吧，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这60秒钟内您只能死听这三首歌的前奏啊，听出来了直接告诉我们叫什么名字好吗？
1: 好的。
0: 这首歌曲好像之前有给大家出过，哎，来听一下。

0: 怎么样？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都快唱出来
2: 了。你要在群里可以看群，
0: 我都快唱出来了。要不然听一下下一首，下一首这个是确实是个老演员了，到现在没人答出来。
2: 对，这道题竟然没人答出来，我也是疯了。
0: 怎么样？
1: 没听过，
0: 没关系，要不然这样吧，晴天，我们就先探讨一下这30杯的咖啡我们怎么分吧，好吧？
2: 或者我们再想想，晴天到底是周杰伦的哪首歌？
0: 啊，行了，这已经过去了。好了，时间已经到了。虽然说一道题，第三关一道题都没有答出来，但是顺利的获得到了我们的咖啡，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一会儿再。收件之后，您终于可以给我们发送您的邮寄地址了，
2: 也是迈出了一大步。
0: 哦，晴天，今天有没有什么获奖感言要说？
1: 下次争取能通关。
0: 太棒了，感谢您，一会儿把您的邮寄地址留下来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驰。看看时间，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给孩子提前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动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截止到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的是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200名，爆满直接停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9.9元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抢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

0: 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这里是南方。
0: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两个字啊，发热线两个字啊，直接呢可以点开链接来。

0: 后来这个保险公司跟顾客一直联系了，车主一直联系的是，还是赔5万多块钱的，又高高到7万多，后来又要3000块钱的是个手续费来弄啥的，来回搞了搞了几次件了。后来我知道了，我感觉这个理赔这样流程感觉不太正常，我们也需要这个帮助，看咋弄。
1: 按照白先生的描述啊，他说车损太大了，所以啊，保险公司同意走全损报废车辆，但是双方关于进这个全损的金额一直没有协商好。让白先生感到疑问的是，保险公司给出的全损金额跟保单上面的保额差距太大。关键啊，这后面还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从刚开始的5万多涨到了后来的7万多，但是现在终于谈到7万多了，还要收3000块钱的手续费，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导致全损价格差距这么大，而且呢还要讨价还价？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啊先联系了平安财险全国客服中心，
2: 当您核实了之后，会尽快安排人员核实处理，给您答复的。
1: 当天下午，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啊给记者回复说，前期呢之所以给出全损金额低，是因为车辆达不到全损的标准。当时啊是这个白先生的家人啊一定要让保险公司给赔全损，保险公司啊只能按照修车的价格略高的这个价格呢给到一个赔付，所以呢。当时给到的5万多并不是全损的价格。不过啊，考虑到这个案件已经拖了4个多月了，白先生家人一直不同意这个价格，他们给白先生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所以才给出了后来的解决方案。当天下午，白先生向记者更新了赔案的双方协商进展。
0: 刚才他给我联系了，他这个理赔员给我联系了，我跟这个车主也商量了，现在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了，保额是79,300，现在这人赔到78,000，我感觉也可以了，车主也可满意，他麻烦都是了。
1: 现在啊，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保险公司第二天啊会安排拍卖公司前往 4S 店拖车。不过这个时候又遇到了新问题，
0: 保险公司也联系好了，联系好了就是最后赔偿的是78,000，车主也非常满意，拖车公司去拖车了，但是现在需要一个结清手续，是个分期车，也需要结清之后再把那个大本解押之后才能拍卖。车主也正在办理这个后续的是一个手续，3-4天时间办完之后，那个保险公司一大款都可以了，都结束了。这也算这个办得非常的非常完美了，非常感谢咱的节目组给咱的这个帮助。
1: 前面跟保险公司的协商已经完成了，但是现在呢是车辆还没有解押，这种情况确实也会影响到拍卖和过户。根据南方工作室记者了解的情况啊，目前白先生一方已经付清了车辆贷款，金融机构也邮寄了结清证明，很快呢就能办理解押手续，完成解押之后就能完成最终的赔付了。那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热线，宋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1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就是我的车，然后在那个停车位里边，然后就是被路边的那个监控然后拍到了，然后就是现在产生一个违章。
11: 嗯，
12: 就是这个情况。
11: 嗯，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呢？
12: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停车位里边停的呀，就是那个停车位，然后就是有市政的工作人员，然后平时有那个有去现场收费，就是那个正好停，
11: 嗯，
12: 那上面
11: 收费了是吗？
12: 对，已经产那个有产生过费用，然后现

0: 现在就是我的车，然后在那个停车位里边停，然后被那个路边的可能说监控吧，然后就拍到了，产生一个违章停车。
1: 有收费凭证吗？
0: 嗯，收费凭证就是在正好办上那个，不是有一个正好停吗？
1: 嗯，
0: 那个正好停一天是2块钱嘛，就是那个。
1: 那您把这个收费凭证调出来好不好？
0: 节目之后您把收费凭证调出来，然后把这个车位的您的违法图片发过来。
1: 哦，违法图片，然后我发已经发在咱们那个公众号上面了。
0: 稍等我看一下啊。嗯，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吗？对。我找一下啊。
1: 大概是9:10发的。
0: 4月17号9:44这个停车是吗？9:26到9:44，这地方没有停车位啊，这就没有停车标线啊。
1: 就是这个地方是有的，然后就是因为晚上有很多那个就是摆夜市的嘛，摆夜市的，然后可能说就给不是整的不是很清楚了。有P字牌吗？有停车场的P字牌吗？蓝色的P字牌停车场标志？没有。
0: 对啊，那这就不是规范车位啊。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有停车位的呀，然后下面还有编号。您收的编号在哪儿啊？这照片上都看不到。对，这上面确实那个不是很清楚。对啊，很清晰。这明显一看就没有停车位，这你收费的明细是这天吗？是4月17号的9:44这个吗？这个时间吗？
1: 不是的。
0: 那是什么时间呀？我大概也忘记了。忘记了。嗯，就不是，就是这次你并没有交钱是吗？
1: 对。
0: 那你怎么能确定这个地方就是规范的车位呢？你交钱是什么时候交的？大概是去年还是今年春节前？春节后？嗯，今年应该是3月份的时候吧。
1: 3月份有一条交款记录，但是你这个违停是4月17号的。对，
0: 那这俩事儿也对不上啊，这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地方是有人收费的收费车位啊，而且您看您的前后全停的都是非机动车，这就没有汽车停，是吧？我看这个照片，咱先说一下违法事实啊，这是4月17号9:26分，23秒拍的第一张，26秒拍的第二张，这是第一次警车从这儿路过。
1: 那么第二次呢，是4月17号的9:44分35秒，又拍了一张。9:44分35秒，65又拍了一个，第四张，这应该是第三、第四张是一样的，连续拍了两张，是吧？所以这是，从9:26到9:44，大概过去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您并没有把车挪走，然后这个车还在这停着，您的车前后停的全都是。
0: 电动自行车，这里没有任何一辆机动车，而且地上也没有停车位标线。您刚才讲这儿也没有蓝色的P字牌，也没有人收您的费用，那您怎么就确认这儿是停车位呢？是什么依据让您确认这儿是车位呢？
1: 之前这些我停车的地方下面换了有停车位，
0: 但是现在没有啊。现在也有，但是不是很清晰了。
1: 我觉得这事儿咱就不，就不那个，就是，哎呀，怎么讲呢？就是我可以简单的告诉您说这儿就不是车位，您要一定认为这儿就是车位，您可以拿着这个照片去申请复核就好了，行不行？去交警队是吧？对，是的，因为我们这边是属于那个第几交警支队了。
0: 这种电子眼的图片您可以直接去交警支队去申请复核，三泉路66号，三泉路花园路向西500米路北，好不好？三泉路花园。啊，对，如果是不是这儿的话，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五大队，五大队在丰庆路国际路往北。好的，好吧，路西，因为您这个我从我这个角度看来，第一没有P字牌，第二没有清晰的停车位标线，第三没有收费。 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停车位。您如果认为这儿一定是停车位，那您可以去咨询一下或者申请复核，好不好？
1: 哎，行的，好的，
0: 好，那先这样，宋先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好人一生平安这位朋友在问，他说商都路中兴路东向西过东三环大概有100米左右，一个让中兴路右转的车进辅道的标志，但是辅道没有右转道的标志，说右转道还是在主道。

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信息我们发给交警部门到现场去看一下啊。商都路中兴路由东向西过东三环之后有一个让中兴路右转进辅道的标志，这个信息呢我们到现场去落实一下啊。如果是标志错误或者需要更新的话，我们来更新一下。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

0: 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6588817零和658894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朱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前两天发生了一个事故。
0: 嗯。
1: 然后是我是在玉香路北向南，然后与这个紫薇街出来的，它是西向南右拐。然后发生了事故，然后已经过去路口应该有20-30米了，然后是因为玉江路是四个车道，南就是北向南是四个车道行驶，我是在最内侧吧，最内侧车道走，一直正常直行。然后他那个车就右拐过来之后，然后连跨了三车道把我车撞了。
0: 嗯。
1: 然后就是现在我想说问一下，这个责任划分是咋划分的，这个东西事故认定。
0: 这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事故？
1: 嗯，周一，二十号。
0: 4月20号发生的事故是吧？
1: 对对对。
0: 当场没下认定吗？
1: 当场，嗯，交警同志跟我说我是没有让右行驶，他说，给我画个次格，因为我一直认为咱那个交通法不是说，是拐弯让直行吗？然后我就没有认定这个事故，现在车在交警队给拖着嘞。
0: 我觉得这里头是这样的哈，首先适用让右原则是不合适的，因为让右原则指的是双方同时直行的情况下要让右。但是呢，你这个情况，我个人认为适用转弯让直行也不太合适，因为根据您的描述啊，这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行车记录仪视频或者是照片，最好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根据您的描述，您是过了路口，已经大概过了20-30米了，沿着左侧车道在直行，对吧？然后
1: 对
0: 方呢是转过来以后变更多条车道撞到您的，所以这个应该是直行车辆跟变道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不是转弯车辆跟直行车辆发生的事故。我个人觉得是用路口的通行规则，按照您的描述，我觉得不太合适。
1: 咱那个我往咱公众号上发了几个照片，我不知道能不能收到。
0: 嗯，刚刚发的吗？
1: 对，刚刚发的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
0: 好的。您是出租车是吧？
1: 对，我是出租车。
0: 对方是辆白色的大众，是这个车吗？
1: 对对对，是的。
0: 这是发生事故之后的照片吧？
1: 对，这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然后就停止了，然后拍的照片。
0: 你们双方怎么差这么远呀？
1: 他车速很快，他跑得很快。
0: 嗯，你有行车记录仪吗？车上，我们需要看一下行车记录仪。
1: 没有，我这个行车记录仪因为坏掉了，储存不了，给公司报备，现在一直没有更换上。
0: 嗯，因为你像这种情况，我看这个车的位置，就是这，因为你现在是停车的位置，看这个停车的位置，我觉得这不太对。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所以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不能武断的来判定。我只能告诉您原则就是我个人觉得像这个距离上可以不再用适用路口的规则了，所以你再强调你是直行，对方是转弯，这个事儿对你并没有利。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你在直行，对方变道，如果双方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对方的责任会大一点。当然了，这里头还有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他在前头走，你在超车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刮蹭事故，那么超车的责任会大一点。所以没有更详细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或者是视频的资料，我现在根据你们停车之后双车的这个位置

0: 没有办法给你判断详细责任，我只能告诉你大概。
1: 我是从北向南，就是一直就是靠在这个车道，一直是这样走的，也没有变道，也没有啥嘞。
0: 嗯，我知道，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根据我的经验吧，反正这种情况，我觉得不好说，就是如果单纯听您讲，你是靠着自己车道一直没有动，对方连续变更车道给您碰到了一起，那么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理解啊，就是对方的责任大。但是现在看你们俩停车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跟您说的有出入，不像是这个情况，所以我需要视频资料。如果您提供不了视频资料，那抱歉，我提供不了详细的责任划分，我只能告诉您说，变更车道的车辆一定责任大，转弯的车辆一定责任大，但是它是不是全责我无法判断。所以如果我看不到详细的视频资料，我就没有办法详细的给你去解答，更何况因为现在我没有听到对方怎么说，我只听到您单方的叙述。
1: 哦，对方是右转，他是从西往南转。
0: 你看，我刚才已经告诉您了，你再强调右转和直行对您没啥好处这件事儿，因为你们双方现在从这个角度上看来根本跟转弯就没关系。
1: 相当于这个路口他不是已经正常行驶了吗？已经转到这个车道里边。
0: 是的，
1: 正常行驶了。
0: 是的，就是两车在正常行驶。两车在北向南正常行驶，我看这条路北向南方向四条车道，就像您刚才说还挺宽的，您是在第一条车道，然后对方车辆呢是第一条车道，但是右轮出了第一条车道，跨了半条车道，然后第三条车道是空着的，第四条车道停了好多违停的车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我看这个停车位置啊，不说了吧，因为我没办法，我都只是猜测，所以我也不敢乱说。我建议您最好是把视频资料拿过来，你如果想让我们给你划分详细的责任，您就把视频资料拿过来，如果没有，我只能告诉您原则，变道车辆让直行，如果变道车辆没有让直行的话，那么变道车辆责任大，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1: 哦，我行，因为这个监控资料一直我去运管处也没有调出来。这个行车记录仪
0: 啊，我只能告诉您这样。但是您刚才提到的什么路口它转弯您直行，我觉得这跟转弯直行已经没关系了，
1: 你要相当于脱离路口太远了，是吧？
0: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你这样的描述，其实对您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我觉得啊，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如果我看了视频资料，可能说话会更有底气一点。但是现在我只能根据您的单方描述这样来讲。
1: 行，我知道大概心里有数了，这知道。
0: 对，因为变道车辆让在本车道车辆的。车辆先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对吧？所以说变道车辆责任大嘛，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是抢行，就是人家的车辆，比如说本来已经进入到这个车道了，要变道了，快进了，但是后面的车不让他，在抢行过程当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么抢行的这辆车肯定也有责任，可能是次要责任，甚至有可能是同等责任都不排除。所以这是简单的事故划分的原则。但是你说让我给你详细说，这个我确实。没有办法现在告诉您，好不好，朱先生？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主任，
0: 不客气，那先这样。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袁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1: 哎，有什么问题？
2: 我这边就是我表弟，他在那个4月8号，就是雨天的时候，然后驾车行驶，他是正常的直行，然后那个对方是大半挂车，然后是从南向北行驶的路上，他是掉头，然后我表弟是从北向南行驶，然后这个小汽车撞到了大半挂车上面，撞在了他这个半挂车的车头和车厢的连接处，然后就是我表弟这边就是当场丧命，然后现在呢就是说，今天已经23号了，然后那个事故组那边也进行了一个血样，还有一个尸检。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可以处理后事了，然后就是告知我们这边26号之前，如果说不处理的话，26号以后产生的费用是需要我们这边自己付了。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事故认定还没有出来，事故责任认定书还没有出来。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家属有一个疑问，说有没有说这个。我们这边如果进行后事处理的话，有没有什么影响对这个事故的认定，或者说对整个事情？
1: 现在检验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对检验鉴定结果有疑问吗？
2: 检验结果的话，

0: 也不能说是有疑问吧，反正基本上是认可的。
1: 如果对检验鉴定结果没有疑问的话，就可以处理了，因为是这个。处理不处理实际上不影响事故责任的划分，因为事故责任的划分依据的是事故事实。首先事故已经发生了，那么事故的事实情况是什么，这个是第一重要的。那么同时跟它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检验鉴定结果。比如说经过检验，假设哈，检验出来的酒驾啊，检验出来的酒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检验结果只要对它没有疑问，就不需要重新检验，那么这个结果就是有效的。那么这个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事故责任划分，当然是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哈。所以这个检验结果，
0: 我打断一下，我这边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查阅了相关的资料，说是人体在失去生命体征以后7个小时就开始自动的会基那个生成乙醇在血液里面，所以我感觉它我们不太了解，因为我们毕竟是外行嘛，所以我们。知道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会不会影响到它一个真实的一个，就或者说这个数据有没有偏差，或者偏差大概有多少？
1: 咱们了解的都是皮毛。
0: 哦哦。
1: 法医随便一个专业知识都能吊打我们，用网上的词叫吊打啊，就是打个引号。所以说，法医如果连这点常识都不能解决的话，那他可能连这学校都毕业不了。
0: 哦，
1: 对不对？如果连真实连酒驾跟是因为就是。体内产生的物质都分不清，那这种基础知识，就基础常识问题，这不会出现问题的，对不对？而且有没有酒驾这个事儿很好了解呀、啊，喝酒肯定不是不能说肯定啊，大部分情况下不是一个人喝的，对不对？
0: 对，
1: 在哪儿喝的，什么时间喝的，这不一问就知道了吗？
0: 所以我们对这个这方面的结果也不是那个，然后我们在想这个。像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说，因为我也咨询了一部分人，但是有的答复说是只要碰了酒，就是我们这边全责，我搞不太懂。
1: 不，这个我觉得这个对酒驾有偏差，理解有偏差。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人酒驾了，那么他在等红灯，就是站在停止线前面等红灯，车辆是一个刹车状态，后面来了一辆大货车，没站住。把这个车给撞了，追尾了，那么你说这个酒驾的人是不是应该全责？
0: 这酒驾肯定无责呀。
1: 所以这不能说肯定无责啊，我们只能说不能说酒驾就一定是全责，这个认知显然是不合理
0: 的。
1: 的
0: 话是后面追尾的人全责，对吧？
1: 咱不做这样的判断哈，因为这本身就是举个例子，只是让咱们了解个大概情况啊，就是用这个反例来证明，并不是说只要酒驾就是全责。简单来讲可以这样说，所以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跟这个事故责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因为对方在这个地方掉头，所以那么他掉头没有确保，对，他掉头没有确保安全，他也是有责任的。但是不会说这个他掉头比如就一点责任没有，或者说你在这儿这个酒驾之后，如果你压根儿你就没有责任，不是主动态的这种行为，比如说就像刚才说的，你是在那儿等红灯被后边车追尾了，那么就非得让你承担个全部责任，那也不会。但是酒驾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事故的判断，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原来这个车从这儿掉头是一个全部责任，因为你是正常清醒状态驾驶嘛，你看到车辆在这儿掉头你就应该站得住了，那你没有站住，可能发生了事故，但是因为对方截头猛拐，拐得太猛了，所以导致发生事故。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掉头的车辆可能是全责或者主要责任。那么现在呢，因为你这边酒驾了，可能会减轻对方的责任，比如说可能你要承担个次要责任，甚至可能会承担个同等责任，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但这我也都是根据您的单方叙述啊，咱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路，他是怎么掉的头，这个车怎么到这儿了，等等的，这咱都不知道啊。但是就是。这个酒驾一定会影响到事故的责任的判定，但是他是不是酒驾就是全责，这个不一定，要看情况。
0: 这就是说大家还是对这个酒驾是有一个误区的。
1: 对，是的，很多朋友认为说
0: 一案一议，对吧？相当于
1: 是的，很多人说酒驾就是全责，这个什么无证就是全责，不存在，不是这样的。很多朋友有误会，对这个事有误会。
0: 好的。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咱们正常的一个流程来说。 对，他当时我应该是那边的摄像头好像不太完善，
1: 嗯，
0: 然后还去做了一个汽车的一个
1: 车速鉴定
0: 车速检测。

0: 车祸
1: 鉴定还没出来
0: 啊、嗯。那等到这个，一般情况下检验鉴定不会超过30天的时间。
1: 哦，明白，就是30个自然日，不是工作日。
0: 对对对，30个自然日，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通常来讲，这个通常这个。通常来讲指的是工作日啊，工作日，然后工作日呢，如果超过的话，他会跟您说明情况，比如说因为什么原因，因为鉴定的比较复杂呀，或者什么情况有超过，最长也不会超过60天，除非事故认定终止，事故认定终止会给您下达事故认定终止的通知书，所以一般情况下检验鉴定30天之后，大概5个工作日也就能下达事故责任认定了。
1: 哦，明白。我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疑问，其实也是家属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把遗体处理了，对吧，后事办了，那么到后面事故责任认定下来了以后，就是说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下来以后，假如说啊同等责任如五五开的话，那保险公司会不会因为说所谓的酒驾然后再进行一个拒赔或者干嘛？
0: 有可能，但是这跟你处理不处理没有关系，酒驾都有可能会拒赔。
1: 哦，我说的是对方的保险公司。
0: 对方的保险公司不会因为你酒驾而拒赔，但是你这边酒驾，可能你的保险公司会拒赔。
1: 我们不，现在不谈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已经想到了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他拒赔我们承受。
0: 对方不会，因为对方
1: 对方的一个保险公司就是大奔挂车，他对我们的一个赔偿，比如说到最后责任认定五五开。如果五五开的情况下，他那个保险公司会不会说，因为我们遗体烧了或者干嘛了，到最后说，哎呀，到最后按理说，假如说五五开应该赔个，举个例子啊，应该赔个100万，到最后他赔个50-60万或者什么随便赔、
0: 那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个保险、
1: 哦、
0: 首先保险公司赔偿不是看你有没有人在，而是要看你有没有认定书和相关的检验鉴定证明在，人在不在跟扣跟处这个赔多少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酒驾呢，就是如果因为保险公司跟这个大货车之间，他们之间是合同关系，就是他投了这家的保险，那么保险应该为他服务，所以他只要没有酒驾，那么他的相关责任，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他承担了一个主要责任，假设是这样的啊，那么保险公司是针对他的主要责任来进行赔偿的，所以跟您这边酒不酒驾没关系，因为您这边的酒驾您要承担次要责任，那么次要责任是由您这边的保险公司来承担的，所以那么主要责任的那一部分当然是由对方的保险公司来赔偿，人家是为人家自己车主的这个失误来买单，所以跟您这边没有关系。
1: 那么就是说，我们就是就举个例子，假如说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了，就咱就最简单的例子，认定了五五开，然后他又比如赔偿金额也测算出来是100万，哪怕我们人把我们这边的遗体处理了之后，保险公司到时候还是要他对方的保险公司还是要按照约定给赔，就赔我们这个就约定的就是说测算的100万，是这个意思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他这个责任认定的话，像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了解的，就我说的没有任何的，就是虚假，就是这种一种真实的一个情况。那么，而且对方的那个车子呢，还是有一个非法改，也不叫非法改装嘛，反正就是大半挂车上面自己焊了一个后桥，往上爬了一个梯子，导致我表弟这边丧命的，就是那个梯子插到了头上。
0: 明白了。
1: 然后这依照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责任判定的话，大概是在怎么个责任判定？
0: 我不好讲。第一呢，涉及人员身亡的事故都比较慎重，交警也会比较慎重，这种事故都是要集体研究决定的。所以
1: 而且我表弟很年轻
0: 啊，所以我一个人这跟年轻年龄大都没关系啊，就是。首先交警部门在划分这样事故的时候也很慎重，所以我不能凭我一句话就去给您下这个认定。那么其次呢，是我只能告诉您的是，如果车辆改装或者超限啊，就是超宽超重超长这种行为对交通事故产生了影响，那么这个因素也应当考虑在内。
1: 明白。
0: 好吧。
1: 好的。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内言这样袁先生。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0: 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路热线，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刘老师。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车辆年审的问题。
3: 嗯。
4: 就是我的车是2020年7月份7月初购置的。
3: 嗯。
4: 然后，因为我知道是这两年，就是六年，就是六年之内是就是不用上线嘛。
3: 对。
4: 然后，我想就是到今年的2026年7月份的话，我的车就满六年了。那就是，那这个就是在我。就是应该差不多，应该现在就可以的，可以进行预约年检了。就是，那我现在的话，就是2026年的话是需要线上吗？还是直接还是，就是需要线去线下检测，还是，直接还是在申请那个免检就行了？
3: 需要到检测站去。
4: 需要到检测站去是吧？
3: 对，十年之内第六年和第十年是需要上线的。
4: 哦，
3: 嗯，
4: 那另外呢，就是那我这个检测的话是在河南省内都可以，还是必须是在郑州啊？因为我可能就是郑州落后，然后两头跑。
3: 全国都可以，
4: 全国都可以是吧？
3: 对，但是提醒您，现在还不行。年检是包含本月在内的，提前三个月。比如说您是七月份入户，您可以在5、6、7三个月，四月份还不行。
4: 啊、哦，五六七四个月是吧？
3: 三个月，五六七三个月，是的。
4: 嗯，好的，好的，好的，
3: 好，那先这样，李先生。
4: 哎，好好，再见。
3: 好，好，再见。两路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如果各位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呢来直接留言。

0: 识那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2: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正在直播的马路老友记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有意思的新闻。
2: 说在这个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 最近在江苏扬州，大二男生在健身房练习举重的时候他成功举起了140公斤的杠铃。
1: 火
2: 直接大家看完之后纷纷为他鼓掌来欢呼
1: 哎呦，这个重量大家不由自主的就围上来了，
2: 不仅展现了他出色的体能和训练的成果，也直接激发了周围人的热情
1: 那是啊。
2: 然后很多网友就说了，说这算是健身房当中的最高礼仪了
1: 没错这个就是140斤的这个杠铃
2: 千克
1: 对那就是有咱台里边动不动是吧推60斤的到处乱说
2: 你别说60斤了，
1: 对
2: 10斤我都要叭叭说，
1: 因为这个健身房真的是藏龙卧虎的地方能够引发别人的这种围观和惊呼那确实是很厉害了。
2: 一方面是惊呼，还有就是那种攀比的好胜心。

0: 斤也会作祟的。你看他举十公斤的吧，
1: 啊，
0: 我举20公斤的，
1: 啊，是
0: 他叫的声音大吧，
1: 啊，
0: 我也得憋口气，嘿，是吧，
1: 然后最后牙都快咬碎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全场鼓掌的那一刻，我仿佛感觉到健身房啊有然就是一个颁奖的现场，
0: 那可不，
1: 自带光芒。
0: 他举的不是杠铃啊，
1: 啊啊啊！
0: 我倒觉得是全场人的下巴。
1: 那倒没有，全场人的下巴都掉地上了，
0: 太可怕了。我感觉啊，就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杠铃，要是在他的面前的话，
1: 啊，
0: 那应该都能够举出塑料感。
1: 举重若轻啊，
0: 他举我都不费事儿的那种。
1: 嗯，是你倒是想坐他的臂膀上，然后。
0: 四舍五入，我也是锻炼了，啊，
1: 四舍五入，瘦瘦体重有140斤啊，是这么算的吧？
0: 你说的没毛病，池哥。
1: 关键
0: 你说的还是真事儿。
1: 关键是万一这位大二的男生能轻松举起140斤杠铃的这位朋友
0: 啊，
1: 他轻松的举不起你，这不就露馅了啊？因为毕竟杠铃他标140斤，他就是140斤。
0: 瘦说自己140斤
1: 啊。
0: 不一定，
1: 至少140斤。
0: 哎呀，这不是到晚上了吗，朋友们？晚上的时候一般比早上的重量还要多2斤，
1: 有浮动
0: 啊，嗯，
1: 有浮动，你得算上
0: 吃一天了。
1: 对呀，啊，你得算上这个头发的重量，
0: 那
1: 你得算上吃的这个饭的重量，
0: 那可不，
1: 衣服鞋子的重量。
0: 今天下午喝了一下午的水呢，
1: 啊，化妆的重量。
0: 化妆倒是，
1: 对呀，啊，
0: 我铺粉铺的倒不多，
1: 就脸上是吧？7两散粉，也没那么多是吧？
0: 你再这样说。我一头撞你肩膀上，能给你印出来一个脸印。
1: 行，咱说下个事儿。
0: 下个事儿啊，
1: 发生在咱那个河南洛阳。
0: 最近啊，有博主就晒出了自己买的那个牛肉味的酸奶，
1: 嗯，
0: 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
1: 等会儿你把话说清楚，他买了个什么？
0: 牛肉味的酸奶，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其实我也是有这样的疑问，
1: 很好奇。
0: 啊，网友们就说了，说洛阳人啊，是真给牛肉汤刻到了 DNA 里了呀。
1: 哦，是河南洛阳的一位朋友买到的。
0: 嗯，对，因为他是博主嘛，去那儿打卡了。
1: 哦，
0: 牛肉汤啊和酸奶竟然也能两茬。
1: 嗯，等于说这位博主在河南洛阳买到了牛肉汤味的酸奶。
0: 嗯，
1: 这酸奶的配料表里边是不是写着生牛乳乳酸菌一勺，凌晨4点的牛肉汤锅灵魂。是吧，得标明清楚了。
0: 你看啊，就是所有不管是像酸奶啊，
1: 嗯，
0: 像这种月饼啊汤圆之类的，
1: 豆腐脑啊，
0: 咱们都有一个甜咸之争，是吧？
1: 啊南北这个就饮食差异。
0: 嗯，你看咱洛阳人都已经默默地掏出了牛肉汤味的这种酸奶，就问你要不要配个馍，配个饼啥的，配个饼丝儿也中，方便面也中啊。
1: 感觉越来越过分了
0: 啊。
1: 啊，洛阳文旅可能就说了，同志们，
0: 嗯，
1: 你们负责经验啊，我们就负责把你们的经验啊，变成产品，只要你们想得到，我们就做得出来。
0: 嗯，大家尽情的提供一些思路吧。
1: 牛肉味的这个酸奶，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现在设计出来的一些产品啊，就是你不但要有这个就是味道，
0: 嗯，
1: 或者说要有形状，你还要有一个怎么讲说法。就是说白了，就是有一些宣传的点在里面。
0: 那其实就是包装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现在甚至一度啊，我严重怀疑
0: 哦，
1: 就是北京小吃的名片里面，
0: 嗯，
1: 豆汁儿就是太重包装了，它几乎就相当于一个为了文创而生的这么一个小吃。
0: 你是吃过尝过的？
1: 哎，
0: 我这边还是抱有一个问号的，
1: 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想不出来，它的诞生，
0: 嗯，
1: 绝对不是因为它好吃好喝，
0: 那不一定，
1: 对不对？
0: 有的人就喜欢那味儿，是吧？从小喝到大，
1: 就是你可以说有些人呢，就是喝惯了那个味儿，
0: 嗯，
1: 但是我不相信有些人呢，就是他只喜欢那味儿。
0: 相信有人就是天生好这口，是吧？
1: 行，这个人各有志，
0: 嗯，
1: 啊，各有所好，
0: 哎，
1: 啊。今天咱就来聊一聊啊，咱不管是食物的高光时刻，
0: 嗯，
1: 还是人的这个名场面，
0: 哎，
1: 啊，今天咱就问问大家有没有曾经经历过那些让你比较 露脸的名场。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

0: 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那些露脸的名场面。
1: 嗯
0: 啊，不过有一些朋友是延续了阳光美食团聊美食的那样一个话题。
1: 哎，
0: 毕竟刚才咱也讲到了咱河南洛阳的这个牛肉汤酸奶。
1: 对，牛肉味的酸奶，有些朋友还挺想尝试的。
0: 我怕它外形太具有迷惑性。
1: 嗯。
0: 因为你远远一看还以为是牛肉汤两叉呢，当成豆腐咋的。
1: 那反正那个味道我现在脑海当中脑补的就相当于是咱的那个豆腐脑了。
0: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1: 啊。
0: 好好好，在微信后台说了，
1: 说我媳妇家是西安的
0: 啊，
1: 他们那边有油泼辣子味的酸奶。
0: 对，他可能还分微辣、中辣
1: 和爆辣
0: 和特辣，是吧？蓝色旋律
1: 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在洛阳呢有一家小饭馆吃到了一道甜味的炒牛肉，
0: 嗯，
1: 粉色的，
0: 嗯，
1: 味道还不错呢。
0: 哦，糖醋口的，
1: 嗯，
0: 炒牛肉，
1: 甜口的牛肉
0: 比较嫩。
1: 我现在目前能接受的是菠萝牛肉。
0: 对、
1: 啊、
0: 因为菠萝跟肉也不知道谁发明的，
1: 对，
0: 就是这个咕老肉。
1: 嗯嗯，
0: 啊，味道也很好。嗯，也是在洛阳是吧？看来我得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城市了、
1: 这个五一真的是可以去好好的到那边玩一玩。
0: 是，这个大家在洛阳乃至其他的这个地方遇到过哪些比较小众的、但是惊艳到你的这个美食，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1: 是
0: 啊，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露脸的那些名场面啊。
1: 对，说到这种了，我还在想，就是像那种胡辣汤的拿铁，真的不考虑出一下吗？
0: 什么玩意儿，
1: 咱们这种咖啡人士也想尝一个稀奇的、
0: 胡辣汤拿铁，你这外形也更迷惑人了吧，
1: 是吧？
0: 这要不喝进嘴里边根本尝不出来啊，就藏在里边，
1: 这直接喝一口直接满嘴都是 B-box。
0: 再用甜豆腐脑是吧、做个拉花什么的，
1: 喝有创意。
0: 反正已经是这样了，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只能看不能喝了，你不如让它漂亮一点。
1: 行，爱喝胡辣汤和爱喝咖啡的人都沉默了。
0: 哎呀，我感觉啊，今天咱说是自己的这个露脸名场面，但是说到吃的大家反而是打开话匣子、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0: 凡，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2: 臣妾做不到。
1: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0: 这鱼儿是不准备放过任何一个没有吃过牛肉汤味酸奶的朋友，
1: 甚至还想让咱们这个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关键词回复，大家看看了。
0: 关键他还是一个洛阳人，他说我为家乡代言，去洛阳的朋友都可以尝一下。刚吃了一杯，味道啊还可以，
1: 是吧？
0: 有点牛肉汤的味道，但总体还能接受。啊，那你这非得让我们去洛阳尝一下，就显得有点没有诚意了。
1: 这还没有诚意啊。
0: 大家可以纷纷的把自己的地址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啊，
1: 然后让咱鱼儿这个朋友纷纷发一下，是吧？
0: 对对对对，不用多，寄两箱就行。
1: 呵，
0: 今天说的是这个名场面，啊，尤其是那些露脸高光的名场面。
1: 是，
0: 玉树木有林峰说了，说有啊，那一年我在新修的路旁啊挖这个排水沟。啊，与无分离，两条管啊在一条沟里边同向行驶啊，就是一条比另一条呢高出50公分啊。你看说的非常的有规格有要求。
1: 那是
0: 那天下午很忙，技术员比较忙，本来呢有人来超平，但是呢我自己就照着线挖一下午几百米啊，
1: 哎，
0: 活干了，然后下班的时候技术员过来超了一下啊，就测量了一下坡度宽度一点

0: 误差都没有。
1: 你看看
0: 位置就不说了，人家放有线，技术员高兴坏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职业的这个高光时刻。也就那一回，就是后来都没有这种人机合一的状态了。
1: 哎呦，谦虚了哥
0: 啊，
1: 你可能啊现在这个人机合一的状态已经是常态了。
0: 对呀、就是那会儿你只是突破至大成境界了，后来你就停留在这个境界，你自己并不知道了，
1: 不自知了都，
0: 是不是？你像我经常我玩游戏会达到这种人机合一的这种状态。
1: 哦，那就是怎么叫张弛啊？张弛都不带搭理的那种。
0: 不是
1: 啊，
0: 就是因为其他玩家太厉害了，我只敢打人机。
1: 啊，人机合一。
0: 啊，人机合一。
1: 纯纯人机合一。
0: 纯人机。就是打游戏啊排位啊老不赢、你就只能调一个人机然后泄泄愤过过瘾。
1: 还得是简单模式的。
0: 哎，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
0: 地狱模式谁调啊？打人机谁要地狱模式啊？
1: 哎，朋友们，
0: 不就为了虐菜，越菜越好吗？
1: 终极模式我都打不过他们了。
0: 哦，
1: 我为啥知道？
0: 就跟那个什么以前打红色警戒调几个这个电脑啊都得调成简单
1: 哎，
0: 一说身边人，我单挑八个冷库，然后你就觉得，好厉害，好厉害，冷库也是代表着一个级别。
1: 是，说到虐菜了，朋友们，我想到了，应该得有十年了。十年前，那张植物和李植物在打那个 CF 的时候，让我拿这个枪，他们拿刀，
0: 哦，
1: 我都打不过他们，就虐我，拿那个小刀刮我的脚底板，因为我一跳他们头上了。
0: 那会儿，
1: 那是我唯一一次站在前辈们头上的时刻，我的高光时刻，
0: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 但是他们用小刀刮我脚底板那个模样，真是非常狼狈。
0: 不客气。知道你喜欢修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马路老友记，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好。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福气旺旺也是有阵子没跟我们互动了啊，
3: 好久没见了。他说刚才人家报路况问张弛，张弛都没搭话，然后放了一首诡异的歌曲
2: 啊。
3: 张弛消失了，是上厕所去了吗？
2: 不是，没有，我们现在要求这个语言更加精炼一些，
3: 嗯
2: 啊，这个回合数可能减少了一些，
3: 哎
2: 啊，
3: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毕竟我们目前也在适应当中。
2: 毕竟就是大家想听的是路况，
3: 哎，
2: 而不是说你好李雷，最近怎么样啊？
3: 嗯，
2: 啊，工作生活什么的啊？哎呀，池哥，我最近就。就以后我们这些东西就尽量减少啊，
3: 精炼一下。
2: 对，精炼一下，我们把有用的信息拿上来。
3: 哎，
2: 比如说这位匿名的朋友在互动我们的这个话题，
3: 说到自己露脸的这种名场面了，
2: 高光时刻啊。
3: 上初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啊，写了一封情书，
2: 嗯，
3: 结果被老师抓住拿走了，然后呢就出现在了这个学校的黑板报上面，一个月才拿下来，一个月呀，这算不算？露脸了啊，
2: 这算成全你了是吧孩子啊。
3: 然后从那以后你知道吗，好多同学都让我帮忙写情书，真高光啊，有彩呀，小
2: 弄巧成拙了，
3: 哎哎
2: 啊，本来呢是想这个把你这个放上去啊，引以为戒，
3: 嗯，
2: 结果好多朋友说嘿，这文笔真好，
3: 哎，是
2: 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爱情，你看他那个，哎，秋天的最后一片落叶，哎，
3: 嗯，

0: 现就像撒哈拉沙漠一样。哎呦喂，
1: 你的思念像撒哈拉沙漠
0: 嗯呢
1: 当中的一眼绿泉吧，你的思念这么干吗？
0: 就是那么的大，那么的多，广泛无垠呢。
1: 所以瘦瘦，你写的情书就是我对你的思念啊，就像撒哈拉沙漠一样，
0: 特别的干，特别的实在。
1: 我就干想你呀、啊。
0: 有的时候就是 你
1: 不在我的身边，我就只能干想。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写情书情话，是不是你就得有一些比喻和隐喻、
1: 对对对对对，
0: 才能把那些思绪然后给它有点落地。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你不能说你拿着一个扬声器
0: 对
1: 是吧，在楼下
0: 俺想你
1: 眼红，
0: 俺想你
1: 还有一个朋友又是说到了自己吃到的东西啊。
0: 嗯，他说之前在南京工作的时候啊，有一次早上睡不着了，
1: 嗯，
0: 我干脆啊起床就去吃了南京的早餐，到了早餐店啊才想起来，哎呦，这不是河南，找不到我心爱的胡辣汤。
1: 哦，
0: 我就挑了一个非常像胡辣汤的东西，
1: 嗯，
0: 叫皮蛋瘦肉粥。
1: 你直接说皮蛋瘦肉粥，我们也知道是啥。
0: 我喝了一口，我天，甜的。我就喝了两三口放那儿了，是甜的、
1: 哦、这个还真是没想到、
0: 然后这个南京的早上呢是只吃包子、
1: 嗯、
0: 还有我有一个朋友呢也是在南京，有一次啊去他家饭店尝了一下他的手艺、
1: 哦、
0: 他就问我放盐吗、
1: 嗯、
0: 你喜欢吃盐吗，不是不是这啥话呀哥们儿？
1: 什么叫你喜欢吃盐吗，这不就必须得吃盐吗，这
0: 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就是江苏那边的人口味那么淡啊。
1: 啊，
0: 小的时候我想吃遍天下美食，工作了之后呢也去了一些地方旅游，好吃的也有，但是呢还是觉得咱大河南的美食最好吃。
1: 嗯，
0: 果然最好吃的就是咱们家乡饭，最好吃的呢就是家里的饭。
1: 是，
0: 现在刚入职在郑州，哎，幸福感呢是不断的在提升当中。
1: 哎呦，吃给人带来的幸福感最直接了，我能理解，因为南方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口味真的特别的淡
0: 啊，对
1: 啊，
0: 甚至还有一些甜口的，
1: 没错。然后呢，经常有一些我们河南的朋友去那儿，这个吃不惯的时候，都会要一碗那个蘸料，
0: 嗯，
1: 其实就是酱油，然后呢放点盐，放点小米辣，
0: 有点重口
1: 的。然后不管什么菜都过一点一下那个蘸料才能吃。
0: 然后说这玩意儿涮绿化带都好吃。
1: 哎，这个确实，
0: 我调的这个酱料，我跟你说。
1: 不过南京早餐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南京和武汉这个早餐还都是比较丰富的、啊，
0: 对，比较丰富一点、啊。
1: 武汉更丰富一些，南京确实小笼包为主。
0: 嗯、不知道各位车友有没有那种习惯啊，不管是出差或者说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只要回到咱们河南，那必须得是胡辣汤打开你的味蕾，
1: 先炖一碗胡辣汤，
0: 对，先适应适应。

0: 是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4: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5: 来吧，继续锁定关注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6: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5: 不要忘记啊，那个闲的时候啊，动动小手指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这个话题。
6: 来说说啊，你的露脸的高光名场面都有哪些？
5: 贾继东这位朋友也是准时报道了。
6: 嗯。
5: 上个小时刚编辑的。
6: 说这个去学校啊，给闺女开家长会。
5: 嗯。
6: 闺女啊，考试年级前几。
5: 嗯。
6: 咱代表家长发言，面对几百号的家长啊。第一次在台上发言，
5: 嗯，
6: 拿着准备几天的稿子，紧张的呀，就是拿稿念都念不利落了呀。
5: 是
6: 高不高光？
5: 高，场面一定是高光的，对不对？
6: 嗯，
5: 孩子为你脸上这个争光，
6: 那可不。
5: 至于你的这个表现呢，后人自有评判，你知道吗？就是
6: 那准备脸，
5: 那旁边的家长肯定都说了，
6: 嗯。
5: 说你看就这爹这闺女能不努力吗？
6: 哦，这样评价的呀。
5: 没有，就是你越紧张，其他的朋友越觉得哇，
6: 嗯，
5: 这样的父母啊，他一定就是平时啊，他虽然表达不出来，但他做的样样都对。
6: 对，而且就是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个事情。
5: 对，而且就是你越紧张，其实反而家长认为就是说你不是鸡娃的那种，
6: 嗯
5: 啊，
6: 很实实在在。
5: 对，你不是说替孩子，然后强压他，给他压力，然后就是给了他很多限制
6: 啊，懂你那个意思。
5: 强行把他培养出来的那种家长，反正就是一种紧张的，或者说疑问，就是我也不知道啊，还是自己就喜欢看书做题，就那种。
6: 出去多玩会儿，孩子非不肯，非得看完这本书才要吃饭，才要出去玩。
5: 不行了，我血压已经高了。遇到这样的家长，你听着没法儿，想取取经都不行。
6: 对，接话都没法接。
5: 对，我家孩子，我要让他出去玩一会儿，他
6: 放飞自我，
5: 整宿不回来。
6: 嗯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5: 我们来刷新一个《生命时报》的消息啊，有网友就表示了，说，哎，为什么我小时候不爱吃香菜，这个长大了居然爱吃了，而且突然呢就特别喜欢。一个残酷的真相，
6: 啥？
5: 突然爱上吃香菜这件事儿啊，说明你可能老了
6: 啊。
5: 不是我说的啊，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
6: 研究表明的，
5: 研究说的，讨厌香菜的人呢是携带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叫 OR6A2。 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于香菜的喜爱程度会增长。哎，我翻遍整个研究，我特别想看到那个括弧里边是火锅除外，我就能除外了。但是没找到，
6: 没找到，真的没找到。而且就是他说这个现象确实能够戳中我，我就是我小的时候碗里要是有一根香菜，这碗饭我都吃不进去了。
5: 那肯定有香菜味儿了呀。
6: 对对对，他那个味儿特别像臭虫，
5: 挑出去都不行，
6: 不行，就粘住了，就不干净了。
5: 是是是。
6: 现在爱上了香菜，完全吃不出讨厌的那种味道了，朋友们。那个香菜方便面大家吃过吗？绿色包装的，
5: 我吃过，我吃过。
6: 这个香，
5: 而且我买的是那种，就是不但是香菜方便面，而且里面有两包香菜
6: 啊！对对对 ，double，
5: 对吧？
6: 然后包括咱去那个吃火锅的时候，自助小料，你看自助小料那个免费什么的，是吧？
5: 香菜，
6: 香菜，库库放，
5: 怼满，
6: 哎，
5: 葱花怼满，
6: 原来是我老的表现。
5: 哎呀，这个，
6: 嗯，
5: 我就感觉基因呐。都说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的基因是天生带着你的，现在看来啊，也是被海阔天空花开富贵宁静致远给改变了。
6: 呵，哎，不过我还是就是个人比较喜欢一些有礼貌的蔬菜的。
5: 什么叫有礼貌的蔬菜？
6: 哎，你看比如说青菜白菜， 如果吃到嘴巴里面，他们仿佛就会在说，你好，我是青菜，我是白菜啊，就过去了，
5: 大概这样的蔬菜语言的。
6: 对对对，但是你看像葱姜蒜香菜啊，吃到你的嘴巴里，但凡他们要是有自己的这种想法的话，应该就是嘿嘿，小宝贝儿，我来了。而且你知道吗，那个蒜是最没有礼貌最没有分寸感的。
5: 怎么讲？
6: 哼，我一定会在你的嘴巴里留下过夜的，
5: 对，
6: 宝贝。刷三遍，它都要留下来过夜的那种。
5: 你看不见蒜，但是它的味道一直在。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

0: 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

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让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

0: 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

0: 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9: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

0: 不上传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4: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5: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4: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5: 啊，这么久？
4: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5: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7: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起照顾我，希望我们这辈子永远这么甜蜜的走下去。谢谢你，老婆。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

0: 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

0: 九年了，终于客场赢了国安。
1: 哦，有球赛、啊、
0: 是不是上周六的时候，也就是前天？
1: 哦，
0: 前天的时候啊，对阵这个河南队对北京队。
1: 嗯，
0: 最后呢是2-1还是多少比分？我记不清了。
1: 你看了？你看比赛了？
0: 没看，我在朋友圈看到别人发了。
1: 好好好，符合你的这个看球的规律
0: 啊！对对，看到别人发了，然后都大家都很激动啊，因为对球迷来说，这件事儿是个。是个大事儿啊、
1: 嗯，
0: 河南队和北京国安队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1: 嗯，
0: 历史上交锋了很多次，
1: 嗯
0: 啊，然后呢，之前不论是主场还是客场，都有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值得球迷回味的一些精彩的比赛，
1: 哎，
0: 这次呢又是这个战胜了北京啊，然后值得这个河南的球迷庆祝，
1: 嗯
0: 啊，还有。有几条路况信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和平说，平安大道往文苑北路这一段堵车，从6:30就开始了。送学生的车辆非常的多，不少呢家长不遵守交通规则，在主干道上面停车吓人。
1: 你说说多危险吧，还下着雨呢呀。
0: 对，
1: 所以和平就说大家尽量绕开这一段吧。那我们也想通过广播跟正在开车的各位家长说一说，咱们一直说自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启蒙老师，是吧？是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所以咱们更得从自身做起，遵守交通法规。这不仅说是文明行车，更重要的是保障自身的安全啊。
0: 嗯，
1: 你说你一开门，孩子一下车，万一路滑，后面来个车，他刹不及，后果不敢想象。
0: 是啊，雨天视线也不好嘛。
1: 是啊。
0: 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几段路啊，陇海高架京广路附近，深红色的，现在呢已经换了一个位置啊。陇海高架从大学路开始，西向东方向，一直是深红色到桐柏路啊。这一段原因呢，刚才有几位朋友发的，看看这个叫雨涵这位朋友说，陇海高架西向东京广路有两车事故，一辆车在左边车道，一辆车在右边车道啊，这儿的有一起两车事故，但是俩车呢分别各占的一个车道，不好走了。 然后还有这个都市夜归人这提醒说，机场高速和绕城高速交叉口东向西匝道出口有一辆面包车啊，拉的小吊瓜翻车了。
1: 哎呀，
0: 拉了一车小吊瓜翻车了、哦、说占用应急车道和最内侧的车道，现场呢没有看到有这个警示标志，视线呢也不好，有点危险。各位呢经过这里的时候小心，机场高速与绕城高速交叉口东向西匝道出口有一辆面包车啊，这拉的小吊车可能翻车了。
1: 小吊瓜
0: 啊、嗯、翻车了。然后他说车子呢是横卧在应急车道和第三车道
1: 哦，
0: 从匝道出来的车辆一定要小心。
1: 好，收到了。因为下着雨嘛，视线也不太好，路面也比较滑，我们把这个情况会马上反馈给高速部门，请他们前去处理。而且你想这个刮一翻呢，可能再有几个就是摔破了摔碎了什么的，处理起来恐怕真需要一段时间。
0: 是的是的。好了，各位也可以把路上看到的情况呢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分享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在阴雨和冷空气的打击之下呢，周三之前啊，咱们河南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大多在25度上下，小幅波动。随着阳光的到来，周三开始最高气温重返30度线，热感回归。未来4-5天最低气温继续保持着20度左右以及以下，早晚的时候清凉感还是依旧的。
0: 全省呢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我省的北部东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
1: 首和郑州今天终于转阴天，东北风3级，阵风5-6级，温度19-2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预警发布。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开始访华。
1: 我国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领跑全球。
0: 多家景区推出应届毕业生暑期免门票政策。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空间站，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

0: 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1: 昨天，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截至24号14点30分，重庆永川暴雨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武契奇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0: 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好了，诗词接龙环节，上学路上的小朋友们别昏昏欲睡了啊！咱们先来活动活动大脑，想一想学过的那些诗词。今天的这一首诗呢，也出现在小学生的课本上。我说第一句，大家就可以接起来了。第一句是“牧童骑黄牛”，“牧童骑黄牛”。接下来几句是什么呢？交给你们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你看咱们有人觉得这雨下的很舒服啊，但是对于这个农民来说的话，这雨下的就不是时候了啊。你看这位叫这个盛世的朋友就说到了，说你看小满过后本来正是麦子的催熟期嘛，
2: 嗯，
1: 就是现在说这雨下的不是时候啊，现在容易小麦倒伏。
2: 哦
1: 啊，
2: 就是跟这个
1: 导致减产
2: 气象相关，它不是该下的时候下来之后就有影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你看对于城市的朋友来说呢这没啥啊，但是对于这个农民来说的话，这样就是很不利于今年庄稼的成长和收获，估计最近呢担心死了可能。
2: 嗯，
1: 哎呀，来再看看还有其他朋友啊，这个金哥啊，金哥刚才说河南队北京队啊，刚才听那位朋友说19年了啊，他说一开始说不是19年，是17年，最后算了算说好像就是19年，
2: 然后自己又赶紧订正了一下，
1: 19年啊，
2: 嗯，
1: 没事，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2: 啊，
1: 反正在我这儿我也不知道对错，球迷的心情就是可以理解啊，就是那个站着这个赢了北京国安之后那个心情是特别的开心，
2: 那当然了。
1: 好，来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今天是周一，路上啊再加上有雨，所以说路上车多缓行啊。现在北三环农业路、陇海路、南三环、西三环、京广快速路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通行缓慢，甚至呢有些部分路段的出现了深红色的。北三环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西向东深红色。这个农业路高架呢，从我看看啊，丰庆路开始到南阳路之间西向东深红色，还有陇海高架从大学路开始到现在应该是到秦岭路了啊，从大学路开始到秦岭路的西向东深红色啊，特别是松山路到秦岭路之间西向东，不要再走桥上了，朋友们，在陇海高架秦岭路以西的朋友啊，建议呢直接走一层或者是直接绕行，像南边的航海路啊，这个北边的中原路都可以试一试啊。陇海高架这会儿不好走。
2: 嗯，
1: 还有这是刚才只说深红色的话呢，这大概就是刚才这些啊。然后但是呢没提到的就是我说的那些环线高架的现在压力普遍比较大，下雨开车的多了，再加上早上这会儿送孩子。还有来看看那个哎，来，咱们听听小朋友们的诗词接龙的情况啊。
2: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诗呢，也很简单啊，都是5个字5个字的五言绝句，也是出现在课本当中的一首。第一句是。

0: 是牧童骑黄牛、嗯、那么接下来几句就交给小朋友们啦。
1: 来吧，来，我们刷新一下。哦，今天早上还不少嘞、
0: 哦、会的人还挺多的啊。首先是
1: 来这一位啊， XY。
2: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樂，碧玉补鸣蝉，忽然闭口立。
0: 哇，又清晰又完整啊，太棒了孩子。
1: 嗯，哎，还有这位，这个力量。
3: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樂，碧玉补鸣蝉，忽然闭口立。
0: 你看，不着急不慌张，从从容容的、
1: 嗯、
0: 说明掌握的牢固啊。
1: 还有长风破浪。
4: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樂，碧玉补鸣蝉，忽然闭口立。
0: 你看不同小朋友他的那个性格就是反映出来完全不同、
1: 哎、
0: 上一个就慢悠悠的，这个就是叭叭叭叭叭叭，非常干脆。
1: 哎，还有王健林。
5: 听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樂，碧玉补鸣蝉，忽然闭口立。
0: 哎，谢谢小可爱来参与。
1: 嗯，滋滋。
6: 火箭听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樂，碧玉补鸣蝉，忽然闭口立。
0: 哎，这个小朋友就很。就很稳是吧，心里有数，所以呢不着急。
1: 嗯，这位叫5566。
7: 听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樂，碧玉补鸣蝉，忽然闭口立。
0: 这是个小宝宝啊。闭口立，对的、
1: 嗯、
0: 是一个小宝宝，应该是幼儿园，感觉像小班或者是最多是中班的孩子是吧。
1: 哎，
0: 已经背得这么完整非常好了。
1: 还有吗？哎，再听听这位吴辉。
0: 今天来的人真多。
8: 火箭听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樂，
0: 嗯，
8: 碧玉补鸣蝉，忽然闭口立。
0: 他有点像讲故事的感觉、
1: 哦、
0: 还有点转折。
1: 哎，还有没有？
0: 今天来了很多就是我们没怎么见过名字的小朋友，也欢迎大家每天早上都来参加咱们的诗词接龙啊，就是遇到你会的诗咱就大声背，哪怕这首诗你之前没见过呢，也可以搜索出来之后拿着读，总之让孩子多锻炼锻炼，多留留自己的声音。
1: 来，再加上一些我们看上去比较不常见的一些 ID 啊，来说一说。这位
0: 名字叫做
1: 太阳当空照。
9: 火箭听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樂，碧玉补鸣蝉，忽然闭口立。
0: 哎，流畅。
1: 哎，还有海龙。
10: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樂，碧玉补鸣蝉，忽然闭口立。
0: 怎么回事，这条语音怎么还带有味道，就一股那个奶香气扑面而来。
1: 哎呀，小可爱是一个啊。葛志伟。
11: 好几个。歌声振林樂，碧玉补鸣蝉，忽然闭口立。
0: 是不是两个小朋友？
1: 嗯，
0: 也背得非常的整齐啊。
1: 好，来啊，这个诗呢也跟大家讲了讲了，然后呢也这个听了很多小朋友们的这个声音啊。
0: 嗯。
1: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每天早上大概都是这个时间段啊，我们会这个放出诗词接龙，可以让自己家的小朋友们亮一嗓子。
0: 哎，是的，这首《所见》它就是五言绝句，清代的袁枚做的。这首诗呢，描绘的是牧童一派天真快乐的画面。也表达的是作者对田园风光的喜爱之情。那我们今天的这首诗词接龙就到这里啦。
1: 好，
1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 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

0: 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再次提醒各位，因为下雨的缘故啊，路面湿滑，又加上是周一的早高峰，路上的朋友们，第一件事放慢车速，第二件事呢拉开车距，别嫌我们烦啊，这两句话反复的说，因为在这种天气条件之下，很容易刹不住车，发生了追尾啊，或者是刮蹭啊等等这样的事故啊。
2: 嗯，
3: 再次提示，出门之前也可以发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看一看受到雨水影响，咱们省内高速有哪些路段可能暂时是不能够上站的。我们的小编在后台啊，也不停的更新。你说这个下雨天有一件事儿，可能是大部分朋友都会出门前考虑一下的，就是我要穿啥鞋，
2: 嗯，
3: 是吧？所以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我就犹豫了一下，我说不行，果断穿上我的洞洞鞋，因为一下雨你少不了，你下了车之后再走一段路到你的办公室什么的，那路上你要穿的是布鞋呀、皮鞋呀，就很难受，它干也得很长时间，但是洞洞鞋就不一样了，随便趟水。心里面没啥负担。今天我们也非常应景的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平台上，先来看一看。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很多，但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还是选卡洛驰呢？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在线， EVA 就是踩下去之后那个感觉是有韧性的，抬起来有回弹，软实还很稳，不会有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会觉得脚下软塌塌的没支撑。再一个呢，它有抗菌防臭技术，就是光脚穿也不怕，鲨鱼纹的鞋底抓地感觉也比较牢，哪怕是这样的湿地面呢，也不会说特别担心我一穿它就滑倒。凉鞋拖鞋两种穿法，一双顶两双。这次返场的热门色系都是有货的啊，像杏仁白、百搭钥匙黑、个性蓝白红等等，很多不同的颜色和款式。那我们是直接奥莱仓给大家发货的，正品保真，价格实惠。日常你去上班啊什么的，优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是软乎乎的，很贴合。官网499，咱们的价格呢直接199，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发送团购就可以下单。你说我想拉长点腿型，那你就选那个官网799的泡芙型，咱们只要239，穿上立刻增高5公分。还有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呢就只要139了。活动最后一天，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2: 这下雨了，有些朋友还在坚持的锻炼身体啊，但是只不过这个锻炼的位置啊和这个有点不太对
3: 啊。
2: 火蓝刀锋看到了，说在农业路和染屯路啊东向西跑步的这位老师啊，快车道逆行可不太安全的
3: 呀，这跑到哪儿去了？这是，他说几乎是和公交车擦肩呼啸而过。
2: 对他这个，通过他的文字啊，我能想象出来的，这是可能是锻炼的人，但是又觉得也不太像啊。
3: 对呀，
2: 这个火蓝刀锋可以再说说他是锻炼身体的那种呢，还是赶集事要跑步的？总之，农业路和染屯路交叉口东向西有一位在快车道上逆行跑步的人。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那个注意，他说几乎啊，和快速公交擦肩而过。
3: 你知道刚才你念这段的时候，我脑海当中都有画面了，连那个 BGM 都想起来了。先是一个大特写，然后一个人在雨中奔跑，然后那雨水顺着脸往下流，背景乐就是那个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这样这种音乐。然后跑着跑着把镜头一拉大，就是整个那个场面展现出来之后，发现是在快车道上，迎面还有公交车，然后那个画面就戛然而止，然后再出一个提醒，跑步是件好事儿，但要选对地方哦。
2: 哎呦，
3: 是吧？
2: 啊，
3: 这很完整，他这个画面描写的很完整。
2: 那咋能做出来吧？
3: 做出来，
2: 这 AI 把你刚才说那句话，告诉 AI 就行了，
3: 然后让他
2: 就会给你做了，
3: 变成就我现在就变成导演了，是吧？
2: 哎，
3: 说到 AI 这个事儿呢，昨天还真看到一条热搜，说 AI 时代什么是最不可替代的东西。就说随着 AI 在文案生成啊、数据分析啊、代码编写这些领域的全面渗透，执行层面的效率比拼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你说现在的一些职场人呐、创业者呀，甚至就是普通的用户啊，关注的焦点不是我会用什么工具，而是我身上哪些特质是这个算法没有办法量化和替代的。所以呢，就根据

0: 很多博主的发言，包括网上的一些观点啊，就总结了一下，说第一点是真实的情感共鸣和人际链接，就是 AI 它可以模拟一些完美的安慰话术，有时候心情不好了也会跟那个 AI 聊会儿天嘛，对吧？但是它没办法感知你的真正的喜怒哀乐，也没办法建立这种信任关系。深度的共情和情绪价值它其实挺难提供给你的，就比如说心理咨询啊、教育引导啊、医疗护理啊等等，人类的温度是 AI 没办法替代的啊，这是说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 AI 创造的本质，它对海量数据系统的模仿重组是在已知轨道上的优化，但是人类的创造力在哪儿？在打破常规。所以就说像科学假说的提出、艺术风格的这种改革、商业模式的颠覆，一般都是人类跨越既有经验的直觉和想象。 AI 擅长的是怎么做，但是人类能提出为什么做和做什么。哇，我看完这段话之后，我当时还想了很久，说哦，是有道理，对吧？就是你告诉 AI 你要做什么，他给你做得很好，但他不会自主的去思考说我要怎么做。
1: 现在大家不也是这状态吗？很多人
0: 怎么
1: 也是这状态啊？
0: 嗯，
1: 就是
0: 这怎么？
1: 算了，不说了啊。
0: 怎么？就是意思就是，人类他的那个情感的那一块和创造的那一块，其实是 AI 挺难代替的。
1: 我觉得啊，将来这一块也会被代替，
0: 也会被代替，
1: 早晚的事儿。就以前就是因为那天我看到了一个访谈，是意大利的一个经济学家嘛，他很早之前来过中国，这次又来了之后，他就发出了一个感慨。说以前呢，他觉得是以这个十年为单位
0: 啊，
1: 见证中国的发展，
0: 变化很快。
1: 现在再来呢，就变成以年为单位了。
0: 嗯，
1: 再往后呢，那就可能以月为单位了。
0: 真正的做到了日新月异啊！
1: 所以你说的那种，就是他能不能提供像真人的这种情感或者是什么去？我觉得一定能啊，就是只不过你需要付费罢了，是吧？那个就普通版的，我可以给你这种，就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这种情感和情绪啊，对你也礼貌，对他也客气啊，对他也温柔啊。但是如果说你付费版的话，不一样了。
0: 那
1: 啊，我就能根据你的这个情绪啊，给你提供你想要的价值
0: 哦，再来定制。但还有一点啊，那提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说审美的品味。说在 AI 让这个方案变得很过剩的时代呢，执行的难点不是怎么做，而是你选出哪个更好。
1: 这个我强烈同意
0: 啊，
1: 就是一定要就是培养孩子，就是未来啊，培养孩子的审美感，提高他的审美的能力，就让他知道什么是，好看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0: 嗯，
1: 就是这一点我强烈同意。
0: 所以就大家的观点是说 ，AI 生成的作品呢，往往是比较标准化，但是人类就能凭借独特的审美，
1: 是的，
0: 然后自己的文化底蕴呢、生活阅历啊，给这个作品一些没办法被复制的灵魂和这种辨识度。哎，所以我就看完这个热搜之后，又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我就说今天早上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咱们也可以挖掘咱们身上有没有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
1: 嗯，
0: 啊，就是你身上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你自己认为是什么？今天就聊这个事儿。
1: 好嘞，啊，来，各位可以就是职场人士们啊，今天在路上呢上班的时候可以思考一下自己。你身上不可代替的一些能力是什么？
0: 哎，
1: 核心竞争力是吧？
0: 是，你的核心能力不可代替的
1: 是什么？
0: 是什么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丁氏。
4: 早上好，谢涵。这会儿的郑州市区多条主干道还是比较忙碌的啊。首先来看金水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中州大道这附近啊，中间车道呢是有事故的，所以说后方的队尾呢现在是排过了这个玉凤路啊，目前呢已经是接近未来路，这长段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另外呢，同样是金水路西向东，从这个东明路开始排队，队尾呢过了城东路，这长段也不好走。 农业高架的西向东京广快速路排队到了桐柏路这一段呢，目前呢是深红色，在缓慢的挪动当中。陇海高架的西向东在紫荆山路段、钱塘路段以及松山路段啊，目前呢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高速方面，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七百。

0: 86公里东向西的单方事故，目前在清理作业。目前的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小车可以通行。商南高速的商水段167公里北向南的三方事故呢，目前在吊车，现场呢是占用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安罗高速的中牟段149公里北向南呢，也是因为一起单方事故占据着右侧的两车道啊，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因雾往山西方向禁止7座及以上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以及正辉高速的全线，还有一些是禁止9座以上车辆上站的路段啊，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1: 嗯，好的，谢谢丁氏。今天的高速路况相对比较复杂，大家出发之前啊，也记得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发高速两个字，看一看你要走的那个路段目前有没有什么新的要求。那你看说到复杂了，还有一件事情也很复杂，就是我们的家庭装修。大家都是又期待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又担心呢工期会不会一直拖，会不会中间给我加价等等等等。那现在有了我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大家可以放心了。我们呢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这个价格呢能省就给你省一点儿，零增项零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儿直接和我们的记者联系。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啊，就真的有纠纷的话，这个钱可以拿出来先赔付您的，所以保障够实在。告别了增项套路，签的也是一口价的合同，发送家装节，快来报名吧。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今天是周一啊，又赶上有雨，所以早上的通勤压力非常大。这会儿呢，打开我们的地图，各位也可以打开自己的这个导航的地图看一看啊。
3: 嗯嗯嗯，
2: 红色一片片，然后光深红色的，现在我们看到就有好几处。京广快速路北三环，就兴隆铺路附近的北向南有一点点这个深红色，然后农业快速路京广路以西啊，现在都是深红色。农业快速路京广路从这儿开始一直到快到这个五龙口南路了啊，西向东方向这一段是深红色。想问问大家咋回事呢？农业快速路，这个就是农业路大桥啊，农业路京广路那个大桥那儿，西向东咋回事？还有呢，就是中州大道龙海路附近的南向北深红色的，以及现在以及这个松山路和棉纺路啊，这个路口，松山路棉纺路的南北双向和西向东压力依然很大。这个从七点钟开始就这样了，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没有了，其他就这只是刚才说的深红色啊。
3: 嗯嗯，
2: 通行缓慢的路段还有很多。
3: 就大家应该一出门心里就有数，下着雨再加上周一早高峰，是吧？
2: 这个今天连南四环呢，现在都开始排队了。
3: 哎，
2: 南四环这是快到，我看看啊，这个正兴公路这个地方啊，南四环正兴公路的西向东排队已经是到了松山路了。
3: 哎呦天哪！
2: 啊，
3: 这可是四环啊，
2: 南四环。
3: 嗯，就平时不怎么会见得到的这个情况。

0: 对，还有中州大道北段，中州大道从北三环开始一直排队往北啊，一直排队快到连霍高速了啊，所以走今天走高速，从原本打算从中州大道这儿下站的朋友，建议您从花园路下站啊，从连霍高速花园路这儿下站车少。目前呢，你要是从中州大道下站，下站基本上就排着队了。
1: 哎呀呵，
0: 然后一直到北三环，过了北三环再往南一点。
1: 嗯，
0: 啊，这段压力也不小的。
1: 嗯，今天下着雨呢，我们在这儿也多次提醒各位注意，把您的车速控制一下，和前面的车辆呢拉开点距离，咱稍微慢一点没关系，但千万不敢出事故，一出事故耽误的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时间了。
0: 嗯，刚才火蓝刀锋不是看到了，在农业路染屯路附近呢，有一个人在跑步，
1: 嗯
0: 啊，而且是在车道上快车道上面逆行啊，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是感觉是在锻炼身体呢，还是赶时间呢那种，他说感觉是。借着桥高架桥下面避雨在跑步呢，就是锻炼身体呢。
1: 哦哦，那个桥下面不是淋不到吗？这意思。
0: 对，他说如果是顺行，他看不到后面的车，觉得不安全。
1: 哦。
0: 所以呢，他分析一下，这个人可能是故意逆行，这样的话他能看到这个来的车了。
1: 啊。
0: 嗯，然后他说但是就怕有车看不清他呀啊，所以我。他说我觉得还是别去跑了、啊、
1: 就下着雨呢，你说你为什么非要就挑这个时间点呢，是吧，啥时候锻炼不行，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的。然后还有这个珠穆朗玛峰说到洛阳这会儿下的大雨快一个小时了。
1: 哇，哎，你说就像这样的下雨天啊，蓝色旋律也说登峰下了半夜小雨，现在呢是什么暴雨模式了，一是尽量的就是不出门，再一个呢就是你要是上班的话呢，路上就还是我们说的把您的速度真的要降一点啊，降一点，千万千万别着急，一打滑或者是你着急说我抢个车位我加个三儿什么的，出现了事故那真的是麻烦比较大。下雨天最舒服的事儿肯定还是在室内啊，泡上一杯茶是吧，感受一下慢时光，所以已经到地方或者是今天在家里不用出门的朋友太幸福了。咱们就要去上班的朋友呢，在办公室也可以给自己备一点茶，一路上奔波经历了排队什么的，好不容易到了往那儿一坐，泡上一杯茉莉花茶，这幸福的感觉又回来了。今天咱们的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清爽回甘的茉莉花茶，张一元家的啊，这个张一元茉莉花茶云明，张一元这个是百年老品牌，不用多说了。他的这个茉莉花茶在很多茶友心目当中都是推荐的口粮茶，而且呢，他这个茶胚呢选的就是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春茶，那个地方常年是云雾缭绕，山泉不断，所以这个茶叶呢入口很鲜甜，很干净，几乎没有什么苦涩味儿。配的这个茉莉花呢是来自广西的三伏天午后采的花，这个时候的茉莉花粉足，香气浓，把茶叶和鲜花在一起印制足足七次，让一斤茶叶吸收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做到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明。作为这样一款口粮茶呢，它就是不挑茶具，不挑水，就感觉没那么娇气，直接热水一冲，香气哗就散开了。你想想办公室里谁冲上一杯茉莉茶，是不是隔老远你都觉得沁人心脾的，这一口下去嗓子也润了，心情也愉快了。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张一元茉莉茶了，价格啊也比较给力。云明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这次首次上架50克一袋的，原本2袋99块钱，咱们再加赠一袋99，到手3袋。
0: 嗯，
1: 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再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都可以了。发秒杀直接来冲。
0: 就我这鼻子不好使的啊，我都能闻到这个茉莉花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
0: 每次打开了之后就是
1: 很浓郁啊，
0: 哎呀香啊啊，就我发现我这鼻子是有选择性的，能闻到一些味道，
1: 对，
0: 就别人可能觉得不在意的，哎，我能闻见，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呢就是很明显的我闻到，
1: 嗯，
0: 不知道咋回事啊，
1: 嗯嗯嗯，
0: 强烈的建议大家就这个春夏之际啊，就这个时候喝一喝茶叶。啊，喝点这个茶叶，当做口粮茶去感受感受春天的气息啊，不是，是已经到夏天了啊，感受到夏天的气息了。
1: 是的，
0: 这夏天一到啊，夏天的气息更浓烈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到了，首先两个字，也是夏天和冬天绑定了一个符号了，就是这个暑假。
1: 嗯嗯，
0: 暑假一到，孩子开心，家长发愁啊，这孩子咋弄啊？我上班没人管他呀，怎么办呢？就养成一些坏习惯不好了，尤其是一些小朋友们。所以呢，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就是当年出来之后呢，就受到了很多家长的喜欢。
1: 嗯，
0: 为啥呢？ 通过几天几夜。

0: 这个夏令营能让孩子这个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最起码这一个假期您都不用太操心了。
1: 是，
0: 今年呢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我是邓志明夏令营即将进行，重点是今年呢赶上咱们10周年的庆典，所以说提前推出了一个预约就是提前预约9.9抵200报名费的活动。6月1号之前，只要您提前付款9.9，不管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的报名费。而且呢，这9.9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和3节教育的直播答疑解这个直播课啊。9.9三重大礼给到您，但是名额不多，200个名额，报满就没了啊。您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抢9.9的早鸟福利了。
1: 是的，就光说送的那些课程，你花9.9也很值啊，是吧？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就说你身上有哪些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可以跟我们聊聊看。我看见米哥发言了，米哥说我身上有啊，我在我这个行业里面的核心能力就是忠诚、热情，而且呢诚信守约。
0: 啊，
1: 你看作为一个的哥，人家做到这几点，所以怪不得人家有很多的就是从乘客处成了朋友。
0: 对，诚信守约我觉得是作为他这个职业当中应该放在第一位的。诚信啊，第二呢是守约。比如说我头一天给你约好的车，第二天准时准点提前到达，对吧？然后呢诚信就是我不给你绕路，我也不给你那个搞别的东西啊，是什么就是什么。
1: 对，
0: 然后热情是第二位的，热情就是说明这个待人接物啊，在车上能跟这个乘客聊得不尴尬，能让这个乘客主动这个跟你去聊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1: 是，
0: 他说明他真的浑身散发出来都是这个热情和正能量。
1: 所以你知道米哥他不仅仅是在路上，一般出租车在路上跑嘛，大家就是招手打车什么的，但是米哥有很多的固定的乘客，就他们会跟他约好时间，每到什么时间你去接，你去帮我接孩子，或者是你来接一下我要定点定时的去一个什么地方。为什么还会选择他，就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核心能力。
0: 是的，那回来给米哥搬件水，
1: 搬件水
0: 放后备箱
1: 啊，
0: 这再有乘客的话呢给他递瓶水喝。
1: 哦，
0: 这不是更好了吗？
1: 服务又升级了
0: 啊。咱推出了一款这个这个河南交通广播车友这个专属车友定制水，
1: 哦，
0: 叫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1: 哎，山泉水。
0: 对，然后这那你要喝水想要解渴的话，你就要选好水源嘛。
1: 嗯，
0: 这个山泉水是来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呢是那种比较清冽啊，然后甘醇，清爽止渴，而且是天然的水质啊，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它不是那种纯净水，就是天然水，这是山泉水，口感的比较柔和顺口，日常饮用啊，包括放在车里面啊，包括在家里面都适合。咱们交广的车友专属的福利价啊，一件24瓶，
1: 24瓶
0: 装的，四环以内，23.9送货上门。
1: 哦，一瓶还不到1块呢，
0: 不到1块钱。
1: 呀呀，这可以啊，
0: 是吧？
1: 是吧？你放家里面，你有时候夏天回去可很热，你打开擦一下就能喝。
0: 对啊，你现在呢，在超市啊、小卖部啊，1块钱顶多买到纯净水。纯净水
1: 是
0: 给1块钱买到。
1: 是。
0: 咱们这个是山泉水啊。24瓶23.9，而且是4环以内23.9给你送货上门。
1: 嚯
0: 啊！然后省内其他地区的话呢是53.82件包邮。53.82件包邮。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回复水。
1: 发水可以买一件放家里。
0: 而且支持这个企业定制啊，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呀，然后你看，森林如何思考？这位朋友说到了，哎，刚才聊到了，咱们每个朋友在今天上班路上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1: 啊，
0: 自己在您的岗位上，在您的公司、单位、职场当中。不可替代的地方是什么？
1: 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0: 森林如何思考说，我不可被替代的大概是好奇心。
1: 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朋友，你记得吧？森林如何思考？
0: 非常年轻，
1: 非常年轻。
0: 大概多少？
1: 应该是20出头的一位朋友。
0: 哦，是吗？
1: 嗯，我记得是他。
0: 哦，然后呢？
1: 然后我就说啊，所以他有好奇心啊，
0: 哦、好奇，
1: 就年轻人的那个、
0: 哦、啊，是在这儿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
0: 因为年轻，所以呢，这个好奇、啊、
1: 充满了好奇，
0: 哎，看看他怎么说吧，往后再看一看。他说，并且我觉得自己的专业领域当中，他是搞科研的，这样的特质是永远无法被已知的数据库来代替的，
1: 嗯，
0: 啊，不然诺贝尔奖发给谁？
1: 哇，你看最后一句话。诺贝尔奖发给谁？
0: 嗯，
1: 舍我其谁？这种感觉、
0: 不是他的意思是，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颗探索和这个心，因为他是搞科研的。
1: 嗯，
0: 你如果按照课本上、书本上、知识库当中、数据库当中的那些东西，
1: 嗯，
0: 那你说那我们还研究什么呢？
1: 对呀、啊，
0: 所以你要永远要对现在有一些的这个存在的一些东西要质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爱因斯坦说是这样的，牛顿说是这样的，
1: 嗯、
0: 他真的是这样吗？
1: 哦，不信是吧？
0: 哎，我就不信，我非得给他起，我按照我的这个思路，我要改变他。
1: 嗯、
0: 哦，可是老师就不认，怎么办？
1: 他已经过了老师认不认的阶段了。
0: 老师不给我分。我说老师，这个是我想的，就是、
1: 哦、
0: 牛顿、爱因斯坦、李现，
1: 哦、
0: 这我们凭什么不能按照我这个公式？
1: 这是有点让人想笑啊。
0: 啊，凭什么就非得按他俩那个公式来？我这个公式。不对吗？
1: 那你觉得呢？
0: 啊，
1: 你开口那一刻感觉你就错了啊？
0: 哎，开个玩笑啊！所以这个人家就是说到了，就是要保持一颗好奇心。
1: 哦、人家说的很对，就是如果没有了创造，没有了发现，没有了新的好奇，咱们这个世界就停滞不前了。
0: 中国有一句话嘛，叫哀莫大于心死。
1: 哦哦，
0: 哎，就是你不能就是那样是吧？你永远要好奇心起来，哎、
1: 哦，
0: 要对所有的事情都觉得，哎。
1: 哦，对生活充满热爱。
0: 你看看人家这个家装的多漂亮啊，这
1: 在哪装呢？
0: 这怎么就能设计的这么巧妙呢？而且你看，你进人家家之后没什么味道，是不是？
1: 哦，环保，
0: 这是为啥呢？这是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啊推出的诚信整装守护计划啊，您可以来看一看，发送装修两个字就行了，发送装修两个字，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咱们还是举例子，100平方米的房子，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包含下来，10万搞定了，10万块钱搞定了、啊，这个价格，这个没谁了。而且呢，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还砸掉重装啊！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就能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啊！回复这个"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好了，下个小时继续陪各位聊聊你的核心能力。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 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